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5集。
2: 1949年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人民的思想极其活跃，都想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基石上留下自己的智慧或主张，思想的统一并不容易。当时在民主人士中普遍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渡江战役前夕，在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当中普遍存在。

国民党也不时地释放假和平的信号，鼓动划江而治，甚至有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者由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二是，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一些民主人士还是向往旧民主主义及资本主义，有的人主张将来共同纲领不写新民主主义，而是用民主主义；有的人主张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政治上由中共领导，经济建设可由他们尽力；有的人不赞同中共的土地政策，认为过火过激；有的人主张在外交上不要一边倒等等。随着渡江战役的结束，这种主张日渐式微。三是如何对待民主党派，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这也是一个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国未来新政府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党内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做天下。而民主人士则担心，革命胜利之后，中共可能不会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在新中国的政权组织中可能不会有相应的位置。毕竟新中国是共产党通过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统一认识，达到最广泛的共识，党中央在征求意见的同时，也是用各种办法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首先，在党内必须统一思想，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给相关部门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对政策问题均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施的情况也应据实相告，同时请他们充分地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是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其次，通过文章、讲话等形式，从理论上给民主人士心里的疑惑进行透彻的阐述和回答。比如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

止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饿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的、这样尖锐的摆着的问题：两条道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中国的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在此，是通过个别交谈、座谈、报告会和组织到解放区参观等形式，让民主人士更加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了解解放区及其人民，了解解放区的政权模式。叶剑英、李维汉、邓颖超、陶铸、邓小平、陈毅等都在各个场合给民主人士报告政治、军事、土改、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问题。周恩来在百忙当中同民主人士举行多次座谈和报告会，向他们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月16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战局已定，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一点鲁迅说的最坚决，落下水去的狗还要打。他还对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盛丕华、张乃器、孙启孟等人说，现在的中国啊，应是以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团结教育领导好他们，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经济建设服务。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耳濡目染的所见所闻，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关于新政协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政策走向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未来增强了信心。据胡乔木回忆，从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天，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和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到了1949年6月中旬，一切条件皆已成熟。6月15日下午，毛泽东穿上一身新做的深灰色制服，手里拿着文件袋，从菊香书屋的北面出来，朝勤政殿走去。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对大会盛况和毛泽东在会上的一些细节是这样描述。

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盼望这一天。1949年6月15日，这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在这天揭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产业界、文人、少数民族、华侨的代表人物将要在这个会上商定召开正式新政协，以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重大事情。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简单朴素而严肃。主席台上装饰着6面解放军的军旗，60面红旗分别排列在12个方柱上，一席呈弧形，饰以紫色幕布。130多位代表从内地到边疆，从本国到海外，从青年到老者，有工人、农民、军人、妇女与学术、产业各界人士，他们代表着中国各个革命的阶层。解放军代表一律着草绿军服，其余代表分着西装制服或长袍马褂。农民代表石振民、朱富盛穿着白色土布裤褂，他们来自田间，依然是农民本色。他们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翻起身来，由遥远的西北和华东来到北平，和其他方面的代表一起商讨建国的大计。7:40，毛主席、朱总司令协同李济深、沈钧儒等先生进入会场。毛主席着深灰色制服，他静悄悄地进来，显然不愿意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人们到底发现了，一片热烈欢迎的掌声。毛主席含笑打理，坐在主席台右前排第一位，那是101号。周恩来同志坐在他的右边，主席台最前排是人民解放军代表，朱总司令为首席，102号。周恩来同志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人们狂热地鼓掌。开麦拉把这庄严的仪式一一摄入镜头，代表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的大会正式揭幕了。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有了国家元首的气魄，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信心。他说，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在东方那样，用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抵挡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的
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代表们的发言可以看出对新中国的期待，还有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钦佩。人民日报记者同时采访一些有声望的代表，并刊出他们的发言节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先生说，今天我能看到新政协的召开，我高兴极了。我脱离国民党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从来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过。22年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今天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民主同盟代表张伯钧先生说，中国共产党发出5.1号召之后，民盟首先响应。这次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大家以团结的精神互相了解、互相协商，变不同的意见为相同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团体或个人诚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有原则的区别。譬如啊，同走一条大道，有的可以走得快一点，有的呢可以走得慢一点，但是不能走东西两个方向啊，那就会越走越远，不能同行了。希望各党派团体呢都共同的向政治负责，不以什么在野的身份来个什么反对派嘛。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先生首先比较了新旧政协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旧政协是由国民党反动派主持的，他们在会议中占多数，当时啊中共民盟等民主党派都是少数啊，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许多的问题上有所迁就。那今天就不同了嘛，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代表那都是富有革命精神的，根本不会有反动分子参加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彻底撕毁了旧政协的协议，当时激起了全国人的愤怒。现在想起来，舍若当时成立了联合政府，说不定他还要搞出多少花样啊，恐怕国家还要糟糕下去，那就是牺牲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一件事啊。黄先生继续就新政协的酝酿过程谈道，各民主党派去年就想举行新政协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内外的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军事发展也远不如今天，现在则一切条件成熟了。我想不但解放区人民希望新政协筹备会在此时召开，那就是尚未解放地区的人民也同样希望嘛。假如新政协在去年召开，它的中心任务应在军事方面，那么今天则应是以政治工作为中心任务了。筹备会开幕的那一天，当黄先生经过新华门到达勤政殿的时候，缅怀往事，很有感触。他这样说，40年来啊，我经过了中国的4个大关头啊。这第一个呢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第二个是袁世凯称帝，被人民打倒了，第三个是对日抗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这第四个嘛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打倒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这4大关头当中，大家应该认清一点，

0: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办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对心脑产生损害。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 为您的身体加把劲儿，为秋冬的健康添动力。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这发动机的动力不够了，这车啊，自然就跑不快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活力。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2: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

0: 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心脏呢是辅酶 Q 10消耗的第一大户，大家要记牢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是药，不能治病，它更像是一种燃料支持；第二，它确实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成分，但年龄增长以及某些特定药物，比如降脂药，会影响辅酶 Q 10的合成效率。因此，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关注心脏能量代谢的中老年朋友，适当补充内源性营养素，是对心脏储备功能的一种必要的营养支持。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这个他说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源堂出品的辅酶 Q 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10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10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10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91，400-799-969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99-9691，400-799-9691。
2: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着，今天打来电话就能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 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

0: 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拿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6: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5: 通用语言？
6: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5: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6: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5: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6: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

0: 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试一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上一小会儿，您就会感觉到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揉肩捏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6集。
2: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今天李济深任执行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周恩来对代表的来源进行了解释，最初的规定是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也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即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但是在这里需要加一点解释，那就是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确实有过去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做工作的，而且反动行动还不少，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那么这种人就要看他们立功的大小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在筹备会预备会中也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筹备会上要协商对某些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过来的、曾经有过反动行为但是现在已悔悟过来、为人民立了功的这种人物，今天已经不是反动分子了，而是转向爱国方面，成为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士了。这应该考虑邀请其中适当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这一意见有待于筹备会考虑。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这一天的会议还有一个小插曲，也被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记录了下来，标题是全体起立向人民的领袖致敬，新政协筹备会休会前20分钟的速写。文章写道，这是19日下午6时20分，在主席周恩来同志宣布大会要休会的时候，从代表席站起了民主教授代表陈初民先生，抢着说，我这里有个临时动议，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所以能召开这个大会，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因此我们提议应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通电致敬，请主席把这个列入议程中去表决。随着他的话音，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拥护这个动议。周恩来同志含笑回问道，这是否可留在将来正式会议时再谈呢？邓初民先生又站起来坚持自己的提议，筹备会也是会议，还请主席提交表决。这个时候会场上洋溢着一阵热烈的笑声。这个时候毛主席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了，他稳重地说，代表们，我提议啊，我们在筹备会期中正逢着七七纪念， 请各党派共同发表纪念文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这时，全体代表立即以雷动的掌声来欢迎毛主席的这个提议。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这样热烈而又亲切的方式闭幕了，这是代表们发自内心的崇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带给中华民族的统一、独立、自由，期待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的纪念日。一清早，北京的街头传来了报童的叫卖声：“快看《人民日报》，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喽！”这是一篇重磅的文章，既给新中国做最后的理论奠基，也是向全世界昭告新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应该说，这篇文章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在开篇就说，1949年7月1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既然是大人，那么在接下来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思考成熟的，都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也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毛泽东在文章中先是回顾了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接着详细地追溯了中国人寻找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这段论述就是精炼的中国近代革命史，在1949年的中国社会中应该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很有必要重温一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学俄国。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革命经历，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的长时间中，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削弱了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及美国没有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他要奴役全世界，他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著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毛泽东用了几个引号。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天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又开，
1: 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啊！
9: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重渡沟》。重渡沟是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同志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的一部现实题材豫剧现代戏。剧目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驻村扶贫干部马海明开发乡村旅游、振兴乡村经济的艰难历程，刻画了一个当代基层共产党人的鲜活形象。心系黎民苍生的百姓情怀，敢于担当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市场意识，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格坚守，构成了马海明的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重渡沟山水秀美，却又贫穷落后，想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成了驻村扶贫干部马海明心中的一个梦。 为了这个梦想，他知难而进，放弃了上吊县城的机会，承诺三年为期开发旅游经济，让重渡沟乡亲换个活法。可是乡亲们思想保守，为了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马乡长说也说了，唱也唱了，连快板都编排得有声有色。无论怎么说，乡亲们都难以相信旅游能救了穷山沟吗？马乡长只求大家给他三天时间，如果领导批示旅游项目可以做，他对大家承诺，乡亲们过不上好日子，不会离开重渡沟。

颠着了。

0: 香樟啊，妈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镯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可不是，
2: 你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
5: 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你可不是，
3: 你上老六。你真是撒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龙牙？哎呦，
5: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6: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5: 周支书，
3: 真话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6: 马乡长。

成酸，乡里也腰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喜欢

0: 话
1: 这师叔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2: 对，打去芥末收工领钱、嗯、走，接着干，
0: 走
3: 走走走走
2: 走，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
1: 穷。哎，
4: 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1: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5: 哎，
1: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可结果呢？是蹭吃蹭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
6: 哎，老刘，
1: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4: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渡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刘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1: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肥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啊，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7: 真的？哎呀，
4: 你们看，看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己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啊！你
1: 山户吧？
4: 哎，这可不是山户，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1: 典故？哎，
4: 西汉年。天下大乱呐、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侠圣之风，咱是重

0: 个不运丢，砸在举报盆碗那儿亮油，那可可咱吃不吃，成了砂锅圆大头，咱成了砂锅圆大头，成了砂锅圆大头，哦圆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可不敢叫慌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父亲。
1: 哎呦，你看看，咱俩咱俩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
1: 哎，六叔
5: ，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刘谈谈啊！
5: 好，去吧，
1: 一会儿。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你咋弄骗了你？
2: 是啊，哎，
7: 乡亲们呐，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7: 搞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7: 走吧，别走。哎，乡亲们，我跟恁在。哎，来一段快板书，
8: 还说快板书？哎呀，
7: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8: 哎呀，你看看，哎呀。
7: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
4: 走。
7: 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中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街圈，从中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全串烧，咱这才碰着景观把那铜钱招。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

0: 害命书。
1: 星娃，你咋还在这儿嘞？
0: 害命书，恁说嘞，俺懂啊。
2: 星娃，
0: 害命书。
2: 星娃，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2: 对呀，
0: 咱冲动沟有这条件。
2: 青蛙，青蛙，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2: 好，太好了。
0: 海命书。
2: 青蛙。

0: 有啊，放心，但冲不过了驴友们，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休息。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办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对心脑产生损害。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 为您的身体加把劲儿，为秋冬的健康添动力。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这发动机的动

0: 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0: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活力。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91，400-799-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91，400-799-9691。
0: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大家要记牢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是药，不能治病，它更像是一种燃料支持；第二，它确实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成分，但年龄增长以及某些特定药物，比如降脂药，会影响辅酶 Q 十的合成效率。因此，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关注心脏能量代谢的中老年朋友，适当补充内源性营养素，是对心脏储备功能的一种必要的营养支持。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

0: 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这个他说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91，400-799-969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99-9691，400-799-9691。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

0: 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

0: 品牌，深耕多重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重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这三天过去了，等来了好消息，旅游项目批下来了，这可把马乡长乐坏了，和几位积极群众上山勘察地貌，一不小心马乡长滚下山坡，好在只是皮外伤。马乡长把自己的事情置之度外，如果不是马乡长心里有颗追梦的心，怎么会放弃去县城当人社局副局长的机会，扎根在这穷山沟呢？
1: 马乡长，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乡里还真批下来了。
2: 是啊，
3: 是啊，走，勘察景点。
1: 走，
4: 走。
1: 哎，
4: 马乡长，你看，
1: 哎，马乡长这儿，
3: 马乡长，看。

生多

0: 杨太还在了。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1: 这，
0: 哎呀，说呀。
1: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0: 定了？
1: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啊都被刷下来了。
0: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1: 可不是。
0: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1: 咋不一样了？
0: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1: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0: 真的？
1: 真的呀。呀，
0: 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1: 这也是中用、
0: 哎、是啊是啊，
2: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儿了，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哎、
0: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0: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3: 还没有。咦、
4: 哎哎哎、干
3: 爸干爸
1: 有给
4: 呀，听八点呢啊，小大
1: 飞快上树去吧
4: 啊，
1: 快去吧。
0: 不是啊，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4: 妈
2: 听话，
4: 哼，大人惹急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5: 啥好消息？
2: 说。
1: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5: 这谁说的？
1: 张县长说了。朱志尚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5: 这个，哎呀，
1: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台。
5: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
1: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5: 叶中，做生意 你是把好手。
1: 那是。
5: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1: 谁说不是了？哎，哥，
5: 哎，
1: 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5: 说，
1: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5: 为啥？
1: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哎，
5: 这瞎胡扯。啊，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1: 海明哥，
6: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设硬烂，风景仗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3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3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
6: 明朝崇祯元年7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这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2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名不见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 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七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7: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啊很兴奋的心境，因为崇祯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5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应该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5: 第一次平台召对，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充满了希望，给人给钱给官。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接下来第二次保和殿平台召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明朝崇祯2年10月，由于袁崇焕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皇太极亲率8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也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得到皇太极逼近京城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末，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

0: 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1: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0: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对，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对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保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大敌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八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了什么呢？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0: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

0: 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四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蛇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蛇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武英殿是北京紫禁城3大殿的配殿，并不出名，但是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历史上最著名的3位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坐镇天下，轮流上演了一番好戏，他们分别是崇祯皇帝、李自成和多尔衮。然而3个不同的人却有3种不同的命运，让我们先从崇祯皇帝说起。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身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简朴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痛心切齿，下定决心调集援兵挽救江山，同时为了惩罚自己，避居武英殿，以示他与文武士族同甘共苦之心。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据记载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崇祯�皇帝严于律己，他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偶感微恙，便临时免了早朝，后来遭到辅臣的批评，崇祯皇帝赶紧自我检讨。一个并不懒惰的皇帝，最终大明江山却断送在了他的手上，这是命运使然，还是另有原因呢？
2: 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他两面都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个人呢，他还是想这个勤政，有着一个治国的抱负。当听到这个李自成的农民军呢， 已经逼近京城了，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御驾亲征，所以他当时还这个很振振有词的讲啊，我不想做这个亡国之君，我御驾亲征，战死沙场无憾。可另一方面呢，崇祯皇帝呢，他又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帝王，他又缺少一些呢治国的才干，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那这么一来，他这个性格也决定了他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
0: 朱由检在位17年，六下罪己诏，武英殿这次是第一次，但其实在罪己诏中他也强调说自己用错了人，还说诸臣失算，百官也要省察过往，等于把责任又推到了大臣们身上。崇祯皇帝也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自省，最后帝居武英殿这件事没多长时间也不了了之了。
3: 崇祯皇帝最终在北京的景山自缢，大明江山终结。明朝灭亡之后，紫禁城里来了一位新的主人，他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把办公地点、登基场所呢，都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李自成，陕西人，有勇有谋，征战四方，势力逐渐强大，成为闯王。明朝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同时东征北京。崇祯17年3月，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明朝军队溃不成军，城外火光映天，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最终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树上自缢身亡，死时身边只有一名叫王承恩的太监陪同。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武英殿，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当时京城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农民军就开始四处抄家，他们制作了5000具家棍，威逼强掠，到处横行，死伤无数。
2: 他领导的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之前呢，已经呢浴血奋战了10多年，大家都是流动作战，应该说呢历尽的艰苦。这几十万大军一下进入北京，这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什么呢，大功告成了。就在这松口气的时候，大家追求的什么呢，是享乐。当时有贪图啊这个钱财美女，李自成本人就带了头，他就把明朝的几个这个妃子啊宫女啊纳入到他的帐下。
0: 4月13日，李自成亲自率领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吴三桂转投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败李自成。李自成只能率部仓皇逃回京城。李自成战败，他万般不甘心，决定在紫禁城里再次登基。4月29日，武英殿内，李自成坐上皇帝宝座，匆匆忙忙地接受官员朝拜。在经过了一番闹剧般的折腾之后，第二天李自成带着部队匆匆撤离北京，前往西安。
3: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最终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很快入住紫禁城的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紫禁城的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他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荣耀，死后

0: 却被掘了坟墓，削了爵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在影视剧中，多尔衮的形象常常是高大健壮的，因为他能征善战，大部分人也都以为他长相威猛。其实多尔衮是一个身材细弱的人，而且据记载他患有头风病，经常头晕。皇太极暴病突然去世后，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的两派势力。一番权衡之后，多尔衮提出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避免了关键时刻金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不满6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登基后数月，多尔衮就率军入关，一举占领了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紫禁城里，多尔衮和不满6岁的顺治皇帝乘步辇进入武英殿，升座百官伏地跪拜。在隆重的朝会大典之后，武英殿一直是叔侄二人处理政务的地方。多尔衮在武英殿度过了7年的摄政王生涯，直到1650年外出打猎时意外坠马去世。据记载，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相处得不错，多尔衮最后被封为皇父摄政王，不用向皇帝行礼，所用仪仗音乐及侍从等都与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多尔衮去世时年仅39岁，顺治皇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亲自率大臣穿着缟服到东直门外迎多尔衮遗体回宫。然而仅仅2个月之后，顺治皇帝就下诏掘了多尔衮的坟墓，削了他的爵位，撤去庙饷，罢黜宗室。原因很简单，有大臣上书状告多尔衮生前有篡位之举。那么多尔衮到底有没有想过篡位呢？
1: 那么在揭发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状，这个重要的罪状就是说是啊，他呢私藏了皇帝才能穿的衣服。他死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侍女把这东西呢放到他的棺椁里面，但是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了。还有一个事情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时清朝是8旗部队，那么这个整白旗、镶白旗这2旗是在多尔衮的管辖之下的，他想把这2旗啊另外给他建立一个驻地，干嘛呢？做他谋反的一个基础地。那么这时候顺治皇帝已经这个长大了，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所以他经过审理后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多尔衮呢，这个想篡权谋反是属实的。凡是多尔衮这个系统上的，甭管是在哪个职务上的官员，一律都要撤职查办，这样才能什么的呢？巩固了顺治皇帝的统治。
0: 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多尔衮，都是紫禁城武英殿的匆匆过客，但也都在武英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

0: 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乾清宫是北京故宫内廷的主要宫殿，明清两代的皇帝呢，大多数都居住在这里，也会在这里呢处理政务。说到居住啊，这些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特殊，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居住的时候呢，曾经放置了27张床在宫里，这是怎么回事呢？皇帝一个人休息，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
1: 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以后，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属于中心建筑。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养心殿。
3: 天子有六寝，就是六个寝宫，每个寝宫隔一张床可实际上呢，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朱元璋呢，他没有搞六寝，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啊，没有六寝。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一个张床六张床，那这个乾清宫里边到底搁多少张床呢？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1: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依据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官张和昼载的记载，专家们绘制的一个乾清宫平面图竟然前前后后一共画出了27张床，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依图所示，乾清宫有两层楼，上下一共9个房间，一层有5间，二层有4间。张和记载，中一间置床3张于房下，左一间置床3张于上，左二间置床3张于下，左3间之上间又置床3张于上，左4间之下置床3张于下，右4间亦如之。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9个房间，每间3张床，一共27张床。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把天下95至尊的气派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2: 有关明代乾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少之又少。那么，像乾清宫里有27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珍贵的资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张和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正是轰动朝野的人淫宫变。公元1521年，朱厚熜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当上皇帝的时候才15岁，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迷住了心窍，在紫禁城里设立道场，祷告神灵，祈求神仙能够赐福，让他。

0: 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朱厚熜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朱厚熜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厚熜，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朱厚熜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然后左手拿着玉杯，右手拿着玉簪，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1: 历代帝王啊，都追求长生不老，汉武帝也是这样说呢。这个道士们给他建议，就说是呢，要接啊仙人赐给的露水，把这个露水呢和上玉屑，就是玉的末碎末，喝下去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汉武帝呢就建的这个长露盘啊，来接这个仙露。明代的嘉靖皇帝呢信道教的，他也呢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做了成露杯，拿玉杯啊让宫女们去呢接这个露水。
0: 宫女们站在凉风习习的花木丛中，露水打湿了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时间长了，宫女们纷纷病倒，有好几位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却一天都没有停止。采集甘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朱厚熜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就算是嫔妃，只要做错了事，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朱厚熜还传下命令，谁要是有一句怨言，立刻就处死。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朱厚熜，秘密杀死皇帝。明嘉靖21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542年的农历10月20日，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一个宫女顺手从仪仗上揪下来一些花绳，很快就拧成了一条绳子，拴成了套扣，准备除去这个暴君。宫女们虽说恨透了朱厚熜，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一个个不由得浑身发抖。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悄悄地走到朱厚熜床前，准备除掉这个每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怎么也摇不动，宫女们吓坏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忽然背叛了姐妹，撒腿就跑出了乾清宫，一直跑到坤宁宫报告了皇后。皇后一听，赶紧召集人到乾清宫救驾。这时候的朱厚熜虽然没有被宫女们杀死，可是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皇后等人抓住了杨金英他们几个宫女以后，想要逼问出谁是本案的主使，便找到刑部的张和等人严刑拷打之后，将参与本案的宫女全部处死了。杨金英他们这些宫女为什么没能勒死嘉靖皇帝呢？原来宫女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怎么也拉不动，这样朱厚熜才逃过一劫。可是他们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使得往后的那些帝王们提到这件事都心惊胆战，特别是朱厚熜吓得搬到以前的旧宫，20多年不敢回乾清宫。而这次宫女刺杀皇帝的事件正好发生在壬寅年

0: 所以称之为人银宫变。
1: 张和作为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曾经负责审理过人银宫变。张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进过乾清宫，所以啊，对乾清宫有27张床这一格局做过详细的记载。那么，这27张床会不会和人银宫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呢？
0: 从人银宫变死里逃生之后，胆小的朱厚熜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里了。朝中的大臣们请求朱厚熜回到乾清宫居住，可朱厚熜坚决不肯。想让皇帝回到乾清宫居住，就要大大加强乾清宫的安全性。那么，在宫中放置27张床的设计，是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呢？
2: 那么据记载啊，所说的这27张床啊，是在这个人银宫变之前的事情。因为根据张和的记载说呀，元暖阁在乾清宫后，就说是呢，在这个乾清宫啊，它是有什么的呢？建有暖阁的。
0: 既然九间上下27张床的设计早就存在，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杨金英那些宫女是怎么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的呢？他们又是怎么躲避开太监和侍卫的呢？根据《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似上寝熟，以绳一之，勿为死结，得不书。明世宗实录为我们记录了事实真相，就是似上寝熟，说明伺候皇帝并且等待他入睡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宫女。他们有机会接近朱厚熜，也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而在历史记载中，背叛姐妹的张金莲跑出乾清宫的时候，竟然也没有一个侍卫和太监进宫救驾。原来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皇帝的口谕或者是皇后的带领，谁也不敢进入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一个人休息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敢硬闯进来呢？本来为了安全考虑，在乾清宫里放置了27张床，可没想到这27张床防得住陌生人，可没能防住皇帝身边的宫女。现在的乾清宫经过清朝皇帝的改造，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原来的样子。但是人银宫变和27张床的历史，还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明代皇帝在乾清宫里生活的踪迹。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

0: 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2014年，台湾高雄市佛光山寺创建人星云法师带领众多佛教弟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不一会儿啊，几位衣着光鲜的男士合力提着一个佛龛走进了佛光山寺。这个神秘的佛龛里装的是什么，能让星云法师这么郑重其事地迎接他？2014年的5月，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如常法师在台北举办新书发表会。发表会结束以后，一位神情凝重的男士来到如常法师身边说道：“法师，我是佛教信徒，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您一定转达给星云大师。”如常法师看他递过来一叠厚厚的资料，不解地看着这位男士。这位男士继续说道：“这是一尊汉白玉的佛手，是北齐时期的皇家造像，距今已经1400多年了，十分珍贵。我想把它捐献给佛光山。”如常法师回到高雄后，很快便将佛手的资料交到了星云法师的手里。星云法师也决定见见这位要捐赠佛手的信徒。在佛光山寺，星云法师对信徒提出一个问题：佛像是哪里来的？男子回答：“东西之前流落在海外，我们是从香港拍卖会买回来的。”法师又问：“东西还没拍卖之前是保存哪里的？”男子回答：“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北齐的佛像。”星云法师想了想，最后问：“你把它捐献给我，有什么条件？”男子回答：“我只是想送给星云大师，希望能够将它摆放在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
2: 这如常法师跟我报告这个佛手之前呢，就有人来跟我接触，说有一个佛手啊，他要卖给我们，他要1000000，我哪里买得起？我没得办法，我就回去。他我也没有看到佛像什么样子，我事实上我也没有这个力量。后来有一位信徒，他就花了大概15000元呢、啊，就买下来，就要送给我。其实虽然不要钱，可是我放在哪里，这个不能随便呐、啊，这是国家的国宝啊。
3: 大师呢，马上跟信徒讲说：“谢谢你东西捐赠给我，但是你东西送给我之后，我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人，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要怎么处理？那就是你们不要再过问，就归属我佛光山以及我星云大师的事情。”
1: 最终，星云法师还是收下了这份贵重的礼物。收到佛手之后，星云法师就对如常法师说：“佛教文物是全人类所有的，佛的头和身体怎么可以分开？你去调查一下，佛身现在哪里，应该让佛手回归原处。”经过多方了解，推测这尊佛手有可能是北齐皇族高睿为去世的族人所制造的。就这样，佛身的位置就锁定了高睿的老家河北省。台湾佛光山寺的佛教徒们根据线索一路找到了河北省，联系到中国国家文物局的相关人员以后，提供了佛手的资料，请文物局的专家们鉴定一下佛手是否属于河北。当佛手照片送到河北博物院以后，研究员刘建华一看照片就激动地说道：“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他。”2014年6月，河北博物院的研究员刘建华收到了国家文物局转来的一份资料。资料中提到， 佛光山创始人星云法师希望将一尊供养在佛光山的佛头捐献回大陆，希望刘建华能够提出鉴定意见，判断是否是河北的被盗文物。刘建华查看照片，一边看一边难以抑制澎湃的心情。看佛手的材质、造型与大小尺寸与河北省灵寿县幽居寺的释迦牟尼佛身完全相同，刘建华立刻致电省文物局，这尊佛手就是18年前被盗的释迦牟尼的佛手。
4: 当时没有奢望说这个东西还能回来啊，就觉得哎呀，可能这么好的东西你就回不来了，真的是非常痛心。所以拿着这个一照，那真的是哎呀，当时那种心情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示啊。这个一看完以后，马上就跟我们局长就说这个啊，我说这就是咱们的，就是这个释迦牟尼。
1: 中国河北省的灵寿县位于河北省的中西部，而发现佛像的幽居寺距离县城将近60公里。1990年春天，刘建华陪同众多文博界的专家到河北省幽居寺考察。幽居寺里梯级舍利塔里供奉着3尊大佛像，还有18龛小佛像，还有僧侣居住的房间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在1992年初春，犯罪分子把3尊大佛中的阿处佛的佛头给偷走了。但是幽居寺地处偏僻，剩下的这些佛像该怎么保护呢？
4: 当时文物局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就说不能在那儿放着了，太危险了，异地保护，把它搬回来。当时去照完了相往外搬，坏了，这个塔的那个门框跟那个什么太小，这个身子出不来，那就搬不出来，没办法又回来了，把塔封起来吧，塔门都封了，拿钢筋水泥封了，这就没问题了吧。但是到96年的时候有贼盯住了。
1: 1996年的深秋，犯罪分子深夜再次潜入了幽居寺，他们将义务保护文物的保护员反锁在房屋里。当时没有手机等联系工具的保护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这样，犯罪分子将剩下的2尊大佛的佛手全都凿了下来，直到第二天早上，保护员才被村民解救了出来，立刻向公安部门报了案。1997年，河北省公安部门侦破了案件，抓捕了4名犯罪分子，可是被盗的佛手却已经被倒卖到了海外。2015年4月13日，如常法师与觉念法师两人来到了河北博物院，他们见到了日思夜想的3尊佛身，而刘建华也如约见到了从佛光山寺远道而来的有缘人。4月14日，如常法师等人驱车来到灵寿县幽居寺。1000年过去了，塔内早已空无一物。在村民带领下，专家们还特别寻访到幽居寺遗址，了解了佛手的故乡。如常法师等人更能体会到星云大师坚持要让佛手回归佛身的深刻用意。距离1996年释迦牟尼佛头被盗，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这些年里啊，刘建华经常拜托海内外的专家，希望他们留意流失文物的消息。每每谈到佛手，刘建华心中都会隐隐作痛。佛像什么时候才能复原？还能找到佛手吗？2014年，从台湾来的消息啊，让刘建华激动不已。他要亲自去台湾看看这尊离别了18年的佛手。2014年7月31日，国家文物局鉴定组的专家们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佛手。刘 刘建华等专家们看到佛手的瞬间

0: 热泪盈眶。十几年来寻寻觅觅的佛手就在供奉大厅中静静地看着这些来自故乡的客人。经过鉴定，佛头颈部的凿痕与大陆带来的模型完全吻合，确定了佛手属于河北省幽居寺的释迦牟尼佛。星云法师听了鉴定结果，义无反顾地决定将佛手捐回大陆。文物局专家问星云法师：“大师，您捐赠佛手有什么条件吗？”
1: 星云大师就跟我说呢，回答国家文物局，他没有任何个条件。那佛手呢，流落到海外，辗转到他的手上，他只有唯一的一个希望，尽自己的一个力量，能够把身体运到台湾的佛光山。他亲自呢，要跟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把身手合一。
0: 2015年5月21日，释迦牟尼佛的佛身从河北启程，到达台湾高雄市的佛光山寺。16位法师诵经迎请，佛身开箱验查，便安放在佛光山大雄宝殿上。5月23日，佛光山举行金身合璧佛光普照河北幽居寺佛手捐赠仪式。河北幽居寺释迦牟尼佛佛手佛身终于完成金身合一。

0: 能伸手合一的释迦牟尼佛像将在佛光山持续展出到2016年的6月，而后这尊释迦牟尼佛佛像将永久回到中国大陆。
1: 那海外有一些过去身上国宝的人，中华文化呀，能够借这个机会也把它还给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国家的过去流落海外的这些宝物再回来。
0: 此次佛光山星云法师抛砖引玉捐赠佛手，成为两岸文物界的一个盛事。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1949年10月1日黎明时分，东方灿烂的朝阳迸射出几缕霞光，刚送走一个忙碌夜晚的北京，就要迎来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天。这一天，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即将在天安门隆重举行。披着七彩秋阳，解放军狩猎部队按规定路线分别入城，步兵和炮兵从安定门，战车方队由复兴门，骑兵从德胜门进入内城。上午10点，在阵阵欢呼声中，狩猎部队在东长安街悄然集结完毕，整装列队等待检阅。作为狩猎人数最多的部队，第199师参加狩猎的12个方队从北京饭店向东一字排开。由于阅兵式定在下午4点举行，狩猎部队在长安街旁足足站立了5个多小时。下午2点55分，毛泽东率领其他中央领导人登上休憩一新的天安门城楼。此时的毛泽东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一天前闭幕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4: 按既定方案，在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和毛泽东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林伯渠宣布阅兵典礼正式开始。随着节奏激昂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响起，阅兵司令员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车从天安门中央门洞中驶出，随后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了狩阅部队。这是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历史性瞬间，朱德和聂荣臻同乘一辆检阅车，沿东长安街检阅狩阅部队。 检阅过程中，朱德频频敬礼，向官兵致意。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朱老总的敬礼动作与今天的军礼似乎有些不同。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场合，朱老总为何要这样做呢？这是1949年9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编印的暂行步兵制式教练草案。书中对于徒手敬礼有着明确的规定，与今天解放军五指并拢、自然伸直的军礼相比，那时的徒手军礼要求五指并拢而微屈，看起来呈弧形的手掌动作也并不像今天这样平直，
6: 自然微屈，它有这样曲度。这么就这个就叫不自然了。中指和食指跟这个猫眼的角是接着的，这个是咱们解放军的礼记。
4: 因此，朱德在国庆阅兵中使用的军礼不仅非常标准，还体现出了老一辈军事家极高的军事素养。检阅完毕，朱德回到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全军继续向全国进军。
5: 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6: 在新疆进军的好多人后来回来了，他们当时走得很疲劳，他就听了那个命令啊，一下子精神头就来了。
7: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国条件还不是太好，没抢到多少东西，但是大家这个想抢了都非常激动。
4: 朱德宣读完命令后，站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的杨成武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分指挥所发出阅兵口令，激动人心的分列式开始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首先通过天安门城楼的徒步方队并不是第1999师的官兵，而是由东北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组成的两个方队。不同于现在陆海空的习惯叫法，当时的三军叫法更习惯于海陆空。同时，为体现对新生人民海军的重视，在确定徒步方队受阅顺序时，中央军委最终将首位出场的荣誉交予了海军方队。虽然9月中旬才匆匆抵达北苑兵营进行集训，但训练时这些见过大场面的海军官兵却从容不迫，井井有条。阅兵当天的分列式中，他们的步伐整齐划一，看起来训练有素，但行进姿态却和其他受阅部队有些不同。同为徒步方队，为何队列动作还有所不同呢？这是1946年6月8日，为庆祝二战胜利，英国特邀几十个盟国在伦敦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作为东道主，英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徒步方队，他们手臂外摆，双脚成八字，以类似齐步走的行进动作通过阅兵台。事实上，在这次规格颇高的阅兵式中，还出现了中国军人的身影。他们是国民党海军派到英国军校学习的海军学员，由于长期使用英军操点进行队列训练，因此在伦敦阅兵中，中国海军官兵也采用了和皇家海军相同的英式队列动作。鲜为人知的是，这些海军学员此时还身兼接收英国赠送给中国的重庆号等八艘军舰的重任。
8: 这个舰呢，是英国准备送给国民党的，把英国名字改了，就叫重庆舰了。那么这批学生去学习呢，就是准备接舰的。
4: 两年后，重庆号顺利回国，作为当时中国海军实力最强的战舰，1949年2月，反对内战的舰长邓兆祥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式成立后，海军很快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组建了安东海军学校。
8: 海校那时候还没培养出学员，刚组建，就用重庆舰上的人临时组建的 仪仗队参加国庆。
4: 由于开国大阅兵中，这所学校是海军方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节约时间，阅兵指挥所便临时决定按照海军官兵熟悉的英国海军操点进行训练。但即便如此，问题还是出现了。在天安门进行第一次阅兵预演中，有人发现海军方队的步伐虽然整齐，但比后面的陆军方队慢了一些。原来按照英式操点，队列行进每分钟要求是114步，少于陆军方队的120步。弄清楚情况后，海军方队只得利用最后几天的宝贵时间把慢步改为快步。好在官兵们队列基础好，很快便将步频调整为与陆军相同的120步。因此在10月1日的阅兵分列式中，海军方队虽然采用了与陆军截然不同的英式队列动作，但所有方队却步调一致，看起来十分齐整。海军干部方队更是在阅兵后的评比中取得了徒步方队第一名的好成绩。
9: 海军啊，一般历来都是走方阵走得比较好的，像以后几次阅兵啊，海军呢，那走队列走方阵那是没得说。
4: 徒步方队之后，天安门城楼前响起了轰隆隆的马达声，各种火炮、装甲车、坦克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驶来。董来福驾驶的功臣号坦克通过天安门城楼前的历史瞬间，更是成为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经典瞬间。钢铁洪流的壮观场景让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元勋们兴奋不已，纷纷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与阅兵现场的万众欢腾相比，此时的毛泽东却有些表情凝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毛泽东后来曾对此解释过，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其实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在当时解放军仅有的几个兵工厂连迫击炮都造不好，开国大典阅兵式中的受阅装备更是多达110多种，来自于24个国家的98家工厂。因此后来有人将开国大典阅兵式比喻成万国牌武器展览会，也并不为过。
10: 都是缴获的，咱们的这个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过来的，基本上最先进，换句话说最先进的装备都是老蒋的。
4: 这是阅兵式当天毛泽东少有的微笑瞬间，让他笑逐颜开的是人民空军的空中受阅编队。当战车方队驶过天安门时，17架战机呈品字队形，以不到1000米的高度飞过天安门上空，飞机与战车遥相呼应，天地浑然一体，阅兵式由此达到最高潮。然而此时天安门广场数十万军民并不知道，这些激动人心的红色飞鹰最初却并没有被安排在受阅序列当中。在最初由杨成武等人制定的阅兵典礼方案中，并没有空军受阅的相关内容，只是简单的安排飞机在广场上空撒传单，并防止敌机的空中袭扰。当时人民空军尚未成立，为此中央军委于1949年3月30日在北平成立了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军委航空局。
11: 整个长江以北、兰州以东这样大半个中国都已经基本上是稳定了，现在光靠东维航校来接收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和他们的物资是不够的，所以呢最后就定了一个成立军委航空局。
12: 当时就调了那个老航校的那个长江军校长和王弼政委任航空局的局长和政委。当时那个也是说要从老航校抽调一部分人，首先抽调的呢 就是我父亲方怀和那个朱火华。
4: 成立之初，军委航空局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除了接收国民党的飞机筹建空军成立事宜，还要应对国民党空军对京津地区的轰炸。1949年5月4日，六架国民党B-24轰炸机对解放不久的北平进行了空袭。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周恩来希望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成立一支空中作战部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知道在当时的人民军队中还没有一支能执行空中作战任务的部队。即便如此，曾担任过东北老航校校长的常乾坤仍然信心十足地接下了任务。
10: 东北老航校那时候已经有自己一些飞行员了，另外还缴获了一些战斗机，所以就想来保卫这个北京的安全。
4: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1949年8月15日，人民军队第一支空中作战部队华北军区飞行中队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不仅加强了北平的防空力量，也使开国大典阅兵式中出现空中授阅编队成为了可能。8月下旬，在一次商讨开国大典事宜的会议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曾询问常乾坤能否组织集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
13: 与当初组建飞行中队一样，对老航校教员学员的信任使常乾坤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肯定答复。
14: 所以参加开国大典飞行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编这个什么队形适应这个情况，这批飞行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4: 为保证空中编队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授阅飞行任务，从9月2日开始，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投入到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当中。
12: 大家特别团结，就是都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父亲不是说了吗？他说他一个多月嘛没回家嘛，就是一直在那个南苑机场。然后其他人也是这样，就是吃住都在那。
4: 是常乾坤与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怀制定的空中授阅编队示意图。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参加授阅的17架飞机被分为6组编队，其中前3组为 P-51 野马战斗机，后面为速度较慢的轰炸机、运输机、联络机和教练机编队。
10: 歼击机那时候虽然跟现在不能比，但是它也是大概一个小时也是400-500公里的速度了。后面那个轰炸机差一点了，200-300了。到后面这个教练机呢，可能就是不到100的。所以他们一起飞上去的时候，它那个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14: 所以我们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地面把几种飞机摆在编队，然后来计算各种不同的飞机是什么，怎么样来编队这个队伍，然后在空中试飞。最后就是什么，就是慢的飞机先飞，让的飞机先往前飞，快的飞机在后飞，但是到了天安门时候呢，变成快点的大家来一起过。
4: 经过20多天的紧张训练，在9月23日上午的飞行预演中，以飞行中队为主的空中授阅部队正是以这样的编队队形掠过天安门上空。结束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想法，由于前3组战斗机编队速度较快，在通过天安门后可以转回去接到教练机后面再通过一次天安门，由此一来17架授阅飞机变成了26架，阅兵效果大大增加。在开国大典的历史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空中授阅飞机按既定计划自东向西飞过天安门广场，然而此时的天安门上空正发生着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前3组战斗机编队率先飞过天安门，绕到第6编队后面准备再次飞行时，谭汉周驾驶的野马战斗机由于发动机老化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时谭汉周所在的战斗机编队已经飞离

0: 天安门上空，一旦飞机坠落，后果将不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周临危不惧，尽力控制好飞机姿态，先跟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然后采取紧急措施脱离编队，单机左转直飞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从而避免了一场可怕的飞行事故。
1: 谭汉周他是真正的落实了这个授阅飞行的那个誓词，把飞机啊一定飞到这个机场，不在这个城里头降落，因为在城里头降落当年那老百姓是遭殃啊，是不是？
0: 空中授阅编队主要由飞行中队的骨干力量担任，中队里仅有的十多架飞机也几乎要全部参加空中阅兵。一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阅兵式，另一头又身兼保卫首都上空安全的重任。
2: 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制空权，国民党的飞机有可能随时来进行试航，因为新中国开国大典啊，它要进行破坏。
0: 在队员们为难之际，方怀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建议：带弹空中授阅。这无疑是个大胆的想法。带弹授阅，尤其是在授阅飞机大多老旧、性能不佳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经过几天的思考，聂荣臻最终同意了方怀关于飞机带弹授阅的建议。因此在参加空中授阅的17架飞机中，分别有2架野马战斗机和2架文式轰炸机携带10弹飞过天安门上空，
2: 一边穿过天安门进行飞行，另外一方面随时警戒来袭的敌机。那么携弹飞行也可以说创造了世界阅兵史上的一个先例。
0: 其实为了防止来自空中的威胁，除了破天荒的带弹授阅，甚至连开国大典的时间都因此而改变。与后来国庆阅兵全部在上午举行不同的是，开国大典和阅兵式都被安排在了下午。
3: 因为当时啊，国民党的飞机啊，它的夜航条件不是很好，如果说放在下午，它执行完任务以后它就回不回去了，
4: 过来空袭，他到那个点儿，他是不回去，他就回不去了。所以就是说，根据他们经常来空袭的那个时间，定的下午3点钟。
0: 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足足站了6个多小时。虽然头天晚上几乎没有休息，这位共和国领袖的精神却始终饱满。当晚返回中南海丰泽园后，毛泽东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胜利来之不易。”毛泽东的感慨不无道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2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3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又无疑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持续2个多小时的开国大典阅兵，不仅浓缩了人民军队的辉煌历程，也成为日后中式阅兵的参照蓝本。开天辟地的开国大阅兵必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5: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 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9: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礼堂被布置得格外肃穆，下午20:20，激动人心的将官授衔仪式开始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周恩来首先将大将军衔授予了粟裕，粟裕将军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人。2个多小时后，刚刚完成授衔的300多位将军身穿崭新的55式礼服，列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在那里他们将见证一场更高规格的授衔仪式。下午5时整，随着军乐队奏起的激昂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开始了。 毛泽东缓步走到主席台前，将授予元帅军衔的任命状一一交给主席台中央的共和国元勋们。此时的中南海怀仁堂，将帅辉映，气氛热烈。在参加典礼的数

0: 着另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几天后的国庆阅兵中，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的领队，刘子云将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因此当时正在北京带队训练的刘子云就这样获得了参加典礼的名额。
1: 南京事先呢就两个人在北京受的衔儿，因为我父亲参加阅兵不是要率队吗，所以给他授衔了。
0: 授衔授勋典礼后仅仅三天，他将和全体受阅官兵一道身着崭新的军衔军服亮相示人。作为换装新军服后的首次亮相，担任将军领队的刘子云不敢有丝毫怠慢。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200多名受阅学员开始了系统的队列训练。在刘子云之子刘松新眼中，1955年夏天是他的童年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个暑假。那年夏天，刘松新全家随父亲刘子云来到北京，暂住在位于杨毅胡同的军事学院驻京办事处。
1: 我和我妈住在杨毅胡同，我两个妹妹和小弟弟就跟着我爸爸就住在天坛的帐篷里头。
0: 为了让小家伙们开开眼界，刘子云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来到了位于天坛公园的军事学院徒步方队营地。在那里，刘子云将和受阅学员们展开最后的集中训练。
2: 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在操场上这个练正步，完以后就一二一甩手把脚伸出来，半天半天也不放脚的。
0: 要走好队列，帅气的中式正步无疑是重中之重。然而今天名震世界的中式正步在当时却刚刚度过了转型期。这是1951年国庆阅兵中首次亮相的南京军事学院学员方队，这是1952年国庆阅兵中的水兵方队。与今天摆臂的中式正步有所不同，在当时正步行进时，士兵双臂需向下伸直，上身保持正直，不摆臂只踢腿的正步动作与同一时期的苏军正步颇为相似。在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和1950年的国庆阅兵中，徒步方队都采用了大齐步走法。那么在随后的国庆阅兵中，受阅部队为何又采用了苏式正步呢？统一标准的队列动作离不开一套系统的队列条令。然而由于人民军队长期处在分散作战的环境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军队都没有制定出一套适用于全军的条令条例。
3: 因为咱们一共你知道有第一野战军、第二野、第三野、第四野战军、华北野营五个野战军，他各有各的对自己的这个部队的队列训练的要求，还没有正式统一。
0: 这些军事条令有的十分复杂，有的又过于简单。为此，中央军委最后决定采用相对完善的苏军步兵操典作为主要参考。经过近一年的编写，1951年2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总参谋部以草案形式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部队列条令。由于大部分条令内容向苏联看齐，因此在1951年和1952年的国庆阅兵中，徒步方队的队列动作很多都与苏军极为相似。
4: 因为咱们当时引进苏式装备以后，就所有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沿用苏军的，队列条令也是用的苏军的，各种步伐的图画呀全是苏军的这个军服，这一下就能看出是引进苏军的。
0: 多达11章249条的条令内容涵盖了队列训练的方方面面，但在实际训练中，由于身材体型等方面的差异，高抬腿不服大的苏式正步让官兵们很不适应。
3: 苏联的阅兵，你都巡场的阅兵，咱们看过电视，那都是高抬腿啪啪啪的。
0: 苏式正步踢出时腿要与地面成直角，脚掌落地时

0: 产生的冲击力震荡很大，时间一长容易造成受伤。这样踢出来的正步使队列在行进时看起来有跳跃感，不够美观整齐，无法突出中国军人内敛阳刚的特有气质。此后几年，中央军委根据训练反馈不断对正步动作进行调整。到1953年修改后的队列条令正式颁布后，最终摸索出了一套最适合中国军人体态并沿用至今的正步动作。与此前的苏式正步相比，改进后的动作增加了手臂摆动，把踢腿高度降低到20厘米，并将步幅调整为更适合中国军人体型的75厘米。改进后的中式正步虽然动作难度有所降低，却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庄严大方又不失洒脱利落。
1: 苏联呢，他那个队列条令的步幅，他可能是要80公分，咱们是75，就是我们这个身高没那么高，我们要求你那个大个儿你步迈小点儿，小个儿你步稍微迈大点儿，75公分一步。
0: 但是对举世瞩目的国庆阅兵而言，光有一套统一的队列动作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才能让每名士兵都掌握中式正步的要领，并在方队行进时走出横线、竖线、斜线三条直线的最高标准？这是摆在所有徒步方队教练面前的当务之急。
1: 天坛的那个各个院校十几个吧，就在天堂的那个树林子里边搭帐篷，一块一块都是一个方队，大概有那么10来个帐篷。天堂那个季节从7月底吧，就是8月9月这2个月不开放，啊，那就变成叫阅兵春。
2: 要过那个楼顶上。
0: 作为当时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参谋，1955年的夏天，许忠敬经常来到天坛公园观看各军事学院方队的训练情况。原来在当时的天坛，除了刘子云率领的军事学院方队，其他军事学院的受阅方队同样驻扎于此。这其中就有当时徒步方队中的明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方队。在前一年的国庆阅兵中，看到海军的整齐队列，毛泽东不禁转过身对身后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说：“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海军方队走得好，离不开这位镜头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叫孙国桢。虽然由于年龄的原因，孙老已经记不清60多年前的阅兵往事，但在当年，他却是海军学员方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早年随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孙国桢，军事素养过硬。1949年参加重庆号起义后，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军官。丰富的阅历和突出的军事素养，使孙国桢很快成为了队列训练的专家。1955年的盛夏，与刘子云一样，身为海军学员方队总教练的孙国桢，同样在为怎样走出更好的队形而绞尽脑汁。这是今天解放军队列训练中常见的正步走分解动作，伴随着一、二、停的口令，士兵们做出一步一动和一步两动的分解动作。这种分解动作又被称为拔慢步。看起来简单的拔慢步，起初并不是为了正步走，而是为了练脚力。在那个靠双腿机动的年代，一双好脚力是杀敌制胜的关键。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无论地方军阀还是黄埔军校，拔慢步都是军人入伍的必修课。这一沿用至今颇具中国特色的队列动作，是掌握中式正步的基本功。
3: 咱们这个拔慢步呢，就是让他平时训练，就是每次这个步伐都要达到一致，到最后阅兵的时候再 走队列的时候，你自然会做到这个。你平时这个都做不到，你阅兵的时候你也做不到。
0: 然而在实际训练中，孙国桢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起初由于单兵拔漫步时间过长，金鸡独立的姿势让不少学员的腿变得僵直生硬，重心上不去，步幅打了折扣，合练效果很难让人满意。
4: 拔漫步一条腿站时间太长，很吃力，你又不能摇摇晃晃，你总要有一个协调。人的骨骼的活动你不能拧来，拧来一拧不是拉上了就是拧上了，所以呢他就坚决禁止了拔漫步。
0: 就在孙国桢思考如何改变拔漫步训练时，一个偶然的事情让他找到了破解之道。一天训练之余的孙国桢来到北京前门大街，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并没有让他驻足，他的注意力被街上行走的老太太吸引住了。解放初的北京还有不少裹脚老太太，这些老妪虽然脚小，走起路来却很快。经过观察，孙国桢发现这些老人走路时都是靠脚后跟支撑身体，然后通过反作用力前移重心，如此一来不仅步子迈得稳，走起路来也不会感觉累。看到这里，孙国桢茅塞顿开，倘若在正步训练时减少拔漫步的比重，同时在行进训练时以后脚跟为发力点，增加蹬力和反作用力，正步训练里重心上不去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5: 要适合于人体力学，适合于人的生理状态，适合你的肌肉的这种力量的变化。从这样的角度去，你要去体会它，去传授它。
0: 孙国桢的办法非常奏效，训练中掌握要领的学员们很少再出现腿部僵硬、重心不稳的情况，整个海军学员方队的训练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随着阅兵日的一天天临近，阅兵村的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国庆节的到来。阅兵前一天晚上，因为天安门前的道路是青石板路，为了踏出更为清脆的响声，不少学员都在新鞋子下面钉上了钉子。他们深知四个月的苦练就是为了在通过金水桥的两分钟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1955年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东长安街旁身穿军衔军服的受阅官兵们军容威严，列队待阅。上午10点，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国庆6周年大会开始，军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礼炮齐鸣28响。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的陪同下检阅陆海空军各部队，并向受阅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贺。检阅完毕后，彭德怀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6: 我全国准备奥利加压我们人民战地。
0: 让所有受阅官兵没有想到的是，在宣读过程中，彭德怀以各军种兵种的士兵同志们、军官同志们、将军同志们作为命令的开头。在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的第一年，依次以士兵、军官、将军的顺序进行节日问候，让所有官兵无不欢欣鼓舞。10点25分，命令宣读后，所有人期盼已久的分列式正式开始。在10000多名受阅官兵中，或许没人比刘子云此时的心情更为激动。这是1956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总俱乐部印制的获奖明信片，明信片左下方的领队就是刘子云。 阅兵当天，刘子云首次以将军领队的身份，作为全军排头兵，率第一个受阅的南京军事学院学员方队接受检阅。他的身后则是三名护旗手和由200名学员组成的徒步方队。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身穿将军礼服的刘子云，方队其他学员身上的军服却并不是自己的。
7: 阅兵的时候呢，按照大小个，前面排两1.75米的都带大校军衔，第二排第三排就带着上校军衔，就是一直到最后1.65米以上多一点的穿着少校军衔。
0: 由于绝大部分授阅学员都是营团级干部，而几天前的授衔授勋典礼中又都是开国将帅一级，因此直到1956年校官军服开始陆续下发时，这些学员才拥有了自己的军衔礼服。因此为了在阅兵时看起来更加整齐划一，学员们才根据身高临时穿上了不同军衔的校官常服。
8: 部队都穿了统一的那个带军衔的服装，那是一个是威武，一个是整齐啊。你看我们军队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服装了，而且设计的也非常好。
0: 此时的天安门城楼上则是将星闪耀，刚授衔不久的开国将帅们看着一队队受阅官兵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不由得慷慨激昂，频频挥手致意。在开国将帅们深蓝色礼服的围簇中，头戴解放帽、身穿中山装的毛泽东显得与众不同。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为何没有穿上新式的军衔服装呢？1955年8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内正在举行一场各书的军服展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个身穿新式军服的木质模特，这其中就有一套专门为毛泽东定制的大元帅服。
9: 这个大元帅呢，设计呢规格很高，它就是给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设的这个衔儿。毛泽东当时是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他当时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那么授予他大元帅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0: 然而在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第18次全体会议讨论大元帅授衔时，主持会议的陈云却对此说道，毛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授大元帅衔，但经中央和毛主席本人考虑还是不授了，将来需要什么时候授都可以。毛泽东为何要放弃实至名归的大元帅军衔呢？
9: 当时总干部部的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回忆录里他讲到这么说，毛泽东说你们授予我大元帅衔是吧，我让我穿上大元帅服到人民群众中去多难受啊，是吧，我这大元帅衔不要。
0: 毛泽东坚持不要大元帅衔，1955年专门为他精心制作的大元帅服也只能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被永久地珍藏起来。因此在1955年国庆阅兵中，毛泽东并没有像其他开国将帅那样穿上军服参加阅兵典礼。当一个个受阅方阵通过天安门城楼时，现场观众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人民军队刚刚换装的新式军服。焕然一新的军服让人目不暇接当年坐在观礼台上的张忠儒对阅兵当天的震撼气势记忆犹新。
10: 1955年管理呢，这是我这个入伍以来看到的最隆重的第一次这个管理。虽然服装没有现在这么整洁，但是呢也很整齐，整队也很整齐。
0: 1955年国庆阅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的首次阅兵，它不仅结束了人民军队有军无将的历史， 也向世人宣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向正规化、现代化发展的坚强决心。而天安门城楼上

0: 将帅辉映的独特景观，也必将被永远地镌刻在人民军队的记忆深处。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4: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3: 通用语言？
4: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3: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4: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3: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4: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5: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

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

0: 选购。
1: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2: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3: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刷了，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4: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5: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2: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1: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8: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0: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9: 通用语言？
10: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啦。
9: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0: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9: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10: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 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

0: 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十二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

0: 的报道。
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气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2: 不止我们渔翁使用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5: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7: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9: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9: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 避免财。

0: 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 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6: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7: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造大国重器创新纪录，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载正下线；
3: 国产算力气象成果郑州发布，一小时可算全球十日风雨；
4: 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
3: 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建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4: 河南造大国重器又创新纪录。9月1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装备国家 TBM 产业化中心顺利下线，标志着河南装备制造在超大直径盾构领域持续领跑，为全国重大基建工程持续输出自主可控的核心装备与技术方案。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
3: 中铁1662号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将应用于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针对工程难点，中铁1662号量身定制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重型装备的灵活可控与安全高效。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5: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这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控室，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3: 在施工安全与效率上，该盾构机整机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逻辑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中铁隧道局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袁冯冯：
6: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替代。今年啊，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3: 9月15号，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字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宣布，依托曙光8000 MCV 模式，原创高精度可扩展多局大气模式，实现一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批量预报质量检验。请听报道。
4: 天气预报需要计算推演风、温度、水汽等要素如何变化，所谓五公里分辨率可以理解为用间距约5公里的网络模拟全球大气，网络越细预测越精准，计算任务量也越庞大。曙光8000承担的正是这项庞大的运算， 其采用 CPU 加 GPU 异构体系，支持异构算力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及高精度数值模拟与低精度智能计算高效协同，让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分工协作。科研团队在围绕模式进行优化，使计算及时完成，预报结果经得起检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蒋庆谷：
7: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4: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精细化预报需求提升，数值预报必须在更高分辨率、更短时效、更强稳定性之间寻求新平衡。此次突破是自主数值模式与国产算力协同创新的重要成果，为我国气象预报领域向公里级乃至百米级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8: 气象这个应用

0: 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1: 目前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实验，为后续研究积累了经验，也关系着汛期防汛、农田生产、航班调度和能源供应。未来科研成果经过业务应用的检验，将逐步转化为公众服务。
2: 作为河南省重点打造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自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齐心协力倒排工期，始终紧盯关键线路和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工。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3: 在周口中心港中心作业区南侧的铁路施工现场，百余台施工设备与600多名工人正与时间赛跑，全力冲刺10月通车目标。项目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交叉作业方式，轨道工程线上枕木与钢轨铺设，线下地基及附属设施建设已完成80%，预计本月底可全部完工，10月将完全具备开通条件。项目部二管组组长康震：
4: 目前那个所有工作面全工序都在全面的进行，做这个高强度的一个交叉作业，保证这个工期。
3: 这条自洛阜铁路引出直通港区的专线全长12.663公里，目前铺轨进度已达90%，开通运营后火车可直接驶入港区，集装箱经龙门吊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短驳环节，铁水联运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一期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5: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业区去，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站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3: 15、17，周口将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坚持以大港口带动大物流，聚集大产业，朝着1亿吨内河大港、百万标箱吞吐量、1000亿级临港产业目标奋力迈进，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公铁水空多式联运通道将越织越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眼下，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立足中原农谷核心区位优势，正在加快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建设，为3季度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6: 我手里拿的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精品火龙果，这个品质的火龙果呢，市场价格一般需要4块钱一斤左右，但是在这里批发价格只需要2.5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新鲜、品质更好的精品水果。
7: 这两天，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正式开业。产业园内，一辆辆满载水果、蔬菜、冻品的冷链货车有序进出，档口前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周边群众正忙着挑选、询价和装车。开业第一天，产业园交易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顾客刘晨旭：
8: 买了个菠萝蜜，价格也不贵，今天来这儿转了一圈，水果种类比较多。
7: 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定位为中原地区高端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总占地1200亩，建设了进口水果交易区、国产精品果蔬区、冻品水产区和冷链仓储区，配套有检验检测、电商直播、金融服务等设施。公司副总经理王志：
9: 首期入驻商户约300家，涵盖了国产南美果及东南亚、西欧、拉丁美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7: 项目启动以来，当地政府成立服务专班，推行拿地即开工、融缺办理等机制，协调解决水电气路等配套问题。1年半时间，产业园就从开工实现了开市。公司总经理王占胜：
10: 我们将引进更多的进口水果、品牌水果和产地优质水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带动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流通范围和流通规模，打造辐射中部6省的果品流通新枢纽。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 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
1: 眼下，中原大地特色种植迎来丰收季，各地以品种优化、技术升级、模式创新，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共同走出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致富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咱这个石榴就是今年五月份开始栽植的，大概种了有20亩，然后俺是一共做了是3个花期的。
2: 眼下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前方园艺基地的食用菊花进入盛放成熟期，即将批量采摘上市。基地负责人霍本闯：
11: 现在咱这个是通过短日照处理，叫咱的花是现在开，后面这一棚现在已经有花苞的，是到国庆节期间开放，这边的话就是正常花期10月底左右开放的。
2: 霍本闯说，近年来基地跳出种植传统观赏菊的思路，汇集国内20多个食用菊品种，开展本土驯化观测。在适用品种中，糖心菊表现尤为突出。
11: 开封这边都有吃菊花饺子的习惯，往年都是用这个金丝黄菊，主打的是这款这个糖心菊，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发甜，就是主要用于涮火锅、包饺子、灌汤包里，挂点面糊油炸，包括可以做这个菊花刺身。
2: 开封的食用菊走出了从观赏到食用的转型之路，而在南阳方城，另一种特色种植同样结出了增收致富的硕果。今年是南阳方城县清河镇后楼村嘉新绿耕农场种植猕猴桃的第7个年头，果品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不但种得好，而且卖得俏，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农场负责人王一山：
12: 今年咱8月25号开的园，第一年正式对外自由采摘，最多的时候一天将近200人过来采摘，回头客占一半。14亩开园才10几天了，现在已经销售7000多斤了，一亩地的效益也就是9000到10000块钱。
2: 走进安阳滑县王庄镇大柳树村的梨园，省农业科学院专家推荐的五行架管理技术，让梨树通风透光性大幅提升，不仅降低了农药人工管护的成本，还有效提升了梨果的口感和产量。技术员韩艳景：
13: 梨个头均匀，品相好，一亩能产7000斤，比以前提高了不少。销售不用愁，郑州的客商到地里头都直接拉走了。
2: 大柳树村村委会委员王长在介绍说，今年全村梨果收购价稳定在每斤1.5元，有力保障种植户增收。
13: 下一步，我们村将继续深化合作社加农户加科技的发展模式，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还要进一步做优大柳树的采摘品牌，把梨园打造成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打卡地，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2: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1: 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吴璐介绍，9月15号到10月20号三秋期间，我省降水呈现北少南多的分布。
14: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1: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1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情收晒，必于储存。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厉寒：
15: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2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1: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志宏：
16: 目前厄尔尼诺仍处于发展阶段，预计今年冬季迁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施其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1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作为豫西唯一革命老苏区县，三门峡卢氏县深挖红25军长征历史遗存，修缮保护革命旧址，讲好居民鱼水红色故事，新打造七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年接待研学游客超50万人次。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聂永静报道。
18: 1934年冬天，红25军转战卢氏，实现敌军重兵围困。
19: 在卢氏县官坡镇蓝草村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正为研学游客讲述这段突围往事。危急关头，当地货郎陈丁贤带领2000多名红军将士，历时4天3夜穿越深山峡谷，突破铁索关，跳出包围圈。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三级调研员段从芳，
20: 常年奔走卢氏山野的陈丁贤熟悉所有的大路小径，是卢氏的活地图。他目睹红军军纪严明，期许百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便挺身而出，冒死为红军带路。
19: 为守护好宝贵的红色遗产，卢氏县成立全省首个县级红色资源保护中心，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修缮改造多处革命旧址，并联合湖北云溪、陕西丹凤打通跨省红色精品线。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石前奇，
21: 红25军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我们通过实物展陈、情景讲解，让参观者能够触摸历史，感悟信仰力量。
19: 红色铸魂，绿色富民。卢氏县沿红色线路布局连桥、河套等生态农业，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270多家，从业人员1.2万人，年综合收入5亿元。卢氏县官坡镇蓝草村村民董其元，
22: 我们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红色故事不仅教育后代，也实实在在改善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19: 在卢氏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精神正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激励着老区人民奋勇前行。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薛艳花，
23: 卢氏是红25军长征的重要节点，我们一方面扎实做好革命遗址保护修缮工作，深度挖掘系统整理红色资料，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两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1: 9月15号，河南省知识产权维保中心传出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省16项专利榜上有名，其中金奖1项、银奖3项、优秀奖11项、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
2: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9天，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
1: 9月15号，河南大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议在郑州召开，围绕种养殖、生产加工、终端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推动落实全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2: 近日，河南省消防救援局等13部门印发方案，部署开展为期五年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通过消防常识普及、实操实训疏散演练、案例警示教育等举措，提升全民消防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由河南广电牵头搭建的十亿流真非遗四 D 可信数据平台，在全国性行业赛事中荣获二等奖，标志着河南率先完成验证的非遗数字化可信平台搭建。该平台运用时域四 D 采集技术，记录匠人技艺，破解了匠人技艺采集难、保真难、确权难痛点，让千年技艺获得数字生命。
2: 联播说天气，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南部阴天，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中南阳东部、信阳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东北部30到32度，西部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明天夜里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8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9号中西部西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

0: 通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那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2级演员豫剧界的豫东黑牡丹黄爱菊。黄爱菊老师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6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荒到了商丘，13岁的时候考入了商丘市红星剧校学戏，16岁进入商丘市豫剧团，在剧团潜心学习豫剧表演艺术，深受豫东著名旦角演员马金凤、花桂荣、张秀兰等人的影响。他的代表剧目有《打金枝》《穆桂英下山》《三哭殿》等等。他的演唱特点呢，是以吐字清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等特点深入人民群众的喜爱。这几出戏都被中国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发行。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戏曲专题节目当中对黄爱菊做了专门的介绍。1984年，《打金枝》被河南省美术出版社拍成年画以及彩历出版发行。在《打金枝》这出戏里，他饰演的是国母。黄爱菊老师倾注了心血是最多的，他从发声、表情、手。

行到台步，每个细节都进行了细细的研究。他感觉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国母是最感人、最成功的。接下来咱们欣赏由刘忠和、黄爱菊、申桂兰共同演绎的将驸马的官职连升三级。

叫你过来，哎，太阳无力，你不该把我的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的小国爱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

说什么的王座江山分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打西杀，汗马滚浪，争啊来的往这里坐念上边去，我定胆小我爱他的手机啊。

汗回宫去，问的詹皇儿休有计，皇儿说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安置。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1: 将驸马的官职。我的万岁呀，你要量啊量，量的三斤。
0: 无道理，他不敢把我的爱女欺呀、啊！若是啊，越想我越生气。相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了。

0: 情，俺是万说的，莫说是女驸马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真坏了那女驸马，留下了儿终身呐、
1: 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0: 转过来是江一呀，他母女宫中着了急，小子痛啊，连环儿心杨红里呀，
1: 上个殿去把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儿出气，随伯母回宫去吧。

0: 夫往上的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
1: 怎么？那就不杀。

在座上。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国家二级演员、豫剧界的豫东黑牡丹黄爱菊老师的唱段。1981年，黄老师随团到陕西西安市演出了《打金枝》《三哭殿》与《穆桂英下山》等古装戏，一直演出了三个月。人们呢，天不亮就开始排队购票，非常轰动。当时给予肯定的同时，又特别表扬了黄爱菊老师扮演的三个角色能根据人物的特点惟妙惟肖地演出他们的独特风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人物的角色性格特征和感情特征，形象逼真地刻画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当时西安日报、陕西日报对演出的盛况及演员的情况进行了报道，用座谈会上那句一枝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来形容黄爱菊老师。接下来咱们就欣赏他给我们带来的《穆桂英下山》。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黄爱菊老师、刘忠和老师、申桂兰老师共同演绎的《打金枝》。当时的《打金枝》呢，被录制成唱片，全国发行，全国都知道了黄爱菊这个名字，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黄爱菊老师去过山东、江苏、安徽、上海、陕西、山西等地，河南的地级市几乎都去过，还经常下农村、进矿区，到哪儿都是唱，可以说唱遍了全中国。多年的戏曲悉心研究，使黄老师很好地掌握了豫东调旦角的发声、行腔、韵味以及板式运用等特点，并将它贯穿于舞台实践当中。黄爱菊老师1956年代表商丘参加了河南省戏剧汇演，在那次汇演当中可以说是名家云集，豫剧表演大师陈素贞、常香玉都参加了。当时年仅20岁的黄爱菊表演的是何凤群的大小姐，获得了专家的好评。那时马金凤在洛阳被称为洛阳牡丹，有人就给黄爱菊送了个绰号叫豫东黑牡丹，叫黑牡丹是因为它长得黑。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戏。

听众朋友您好，穆桂英是我国的巾帼英雄，我们河南人通过豫剧的表演形式来歌颂他的英勇聪慧。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碧波和朱巧云都曾经饰演过穆桂英，黄爱菊老师扮演的穆桂英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伴随着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说的俺心里还怪不难。

勒住了四将。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15集。
7: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御刺的地方，岗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0: 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鹏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鹏主编讨回公道。
2: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2: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3: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0: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2: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0: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2: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0: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2: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0: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我们不相信你。”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4: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就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0: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溜回警署。
1: 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
3: 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
1: 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
3: 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

0: 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哼哼，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老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
1: 是我不好，
0: 是我害了你呀，
1: 娘。
0: 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
1: 我也不想走错呀，爹，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
0: 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

0: 边走一边喊：“老齐，赵师傅回来了！”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
1: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0: 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面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哦，那太好了。”
0: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2: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0: 肖啸天目光变得深邃，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哼，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
1: 齐长鹏担忧地说道。
0: 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所以啊。”
1: 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
0: 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
2: 老齐，
0: 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
1: 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肖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
2: 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3: 哦，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1: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齐长鹏问。
0: 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
2: 嗯，
0: 怎么看呢？”“
2: 来，找一块石头来。”
1: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2: 行，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1: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肖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2: 怎么样？
1: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2: 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4: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1: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0: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
2: 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
1: 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

0: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这就向下船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六集。
2: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这就想下船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

0: 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肖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肖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肖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
0: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肖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肖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肖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肖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肖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肖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肖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肖啸天撞倒在地。肖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特务不理肖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

0: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肖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咦，你怎么先回来了？肖啸天轻松一笑，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你真厉害呀。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呀，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肖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天哪，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肖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哎，不用了。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不会吧，肯定是，但不是老手，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地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 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2: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1: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2: 啊，那就进来吧。
1: 店员起身去开门。
2: 好的好的。
1: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2: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1: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2: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1: 跑点小买卖。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
2: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1: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啊，你自己进去吧。
2: 好的啊，谢谢了谢谢了。
1: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2: 你好啊。
1: 交通员一愣。
2: 哦，好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1: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睡不着。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2: 你不是香港人？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1: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2: 我准备到内地去。
1: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2: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
1: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嘘，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3: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4: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3: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1: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3: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1: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3: 爸爸，
4: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1: 陈汉云也劝道，
3: 姐夫，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1: 崔子昂叹口气，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
1: 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
4: 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
3: 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4: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
1: 陈汉云
3: 连忙打

0: 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1: 开国嫌疑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叫我认三官元帅，又当上陆花王的骏马。陆花王可趁钱呢、啊，是又有钱又有权，又能入五朝为官。嘿嘿，这门亲事可太好了！一抬头瞧见陆花王，赶紧上前施礼。父王在上，小婿有礼。陆花王从心里腻歪，还没办法，脸上装着笑。骏马免礼一平身。哎呀，骏马，这门亲事真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啊！本王就这么一个女儿，将来还望你顶门立户，光宗耀祖。父王，咱们是一家人了，有用小婿之处，万死不辞。哎，好好好好，来呀，准备酒宴。陪着黑虎来的赶紧过来施礼。王家千岁，是不是准备天地桌先拜天地呀？哎，别提了，我这女儿叫我惯坏了，岁数小，面太矮，她不敢出来，要我看呢，算了吧。吃完喜酒就入洞房。哎，那哪好呢？黑虎说，不拜就不拜吧，到洞房就可以了。那好，准备酒宴，两廊洞月，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咚。黑虎高兴，眉飞色舞，大排宴宴呢。陆花王府要讲吃喝，谁也比不了。那这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有几个人专门陪着黑虎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从晌午开吃，一直吃到天色将晚，接着还喝，喝到定更以后。这黑虎喝的舌头也卷了，眼睛眯缝起来了，身子也打晃，腿也发青了，还喝呢。骏马请酒。哦，请请。还喝呢，跟他一块来的赶紧劝，哎，将军别喝了，一会儿入洞房喝多了。不要紧，再喝点儿。二更天了，这回喝的黑虎都找不着嘴了。诸葛瑾一看差不多了，冲着陆花王一使眼色，陆花王明白了。天色不早，来呀，送骏马入洞房。
1: 是，
0: 宫女过来了，要骏马爷跟我们走吧。
2: 好好，走走走走走，
0: 高兴往后去。宫女们一边搀他，心里暗乐，心想哪来郡主啊，有黑小洞房等你呢。剩下这伙人呢，他还带着200人呢。这200人书中暗表都是能征惯战的，因为黑虎有精神准备，知道这门亲事陆花王开始不同意，突然迎亲也怕生意外，节外生枝，带了200人。不过到这气氛很融洽，这伙人呢跟着吃吃喝喝，就把打仗这茬给忘了。这边呢有诸葛瑾领人陪着。再说黑虎被人搀到洞房门外，宫女儿要推门。不要推门，让我问一问郡主让进不让进。郡主，我黑虎搞进了。听听没动静。郡主，黑虎搞进了。还没声，就听里边啊，黑虎一愣，心想里边怎么打呼噜声音呢？书中暗表，牛通啊，躲在了象牙床上，吃饱了喝足了，左等这黑虎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往床上一躺，嘿，这个舒服，这床啊，暄暄乎乎的，被一盖香喷喷的睡着了。黑虎一听，怎么有呼噜声音呢？哦，郡主人睡觉有毛病，打呼噜。哎，算了吧，我进去吧。不用你们进去了，去。一推宫女儿，推双扇门进来，随手将门关上，自己嘎啷插死了。往屋里这么一看呢，黑虎不高兴了，怎么屋里头灯光昏暗？黑虎想，这多不吉利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大喜事，灯前看美人，你说昏昏暗暗的能看清吗？往桌子一看，八仙桌上摆着子孙饽饽长寿面，哦，和交杯盏的东西都预备了，昏昏暗的，大概是啊郡主出的主意把灯熄灭了。郡主呢，哟，大概床上睡觉了，象牙床跟幔帐撂下来了。哦，郡主脸小，躲在里边呢。是啊，人家是金枝玉叶，龙生凤养，算起来呀，这郡主是当今皇上的叔伯妹妹，我对人家得尊敬点儿。我们这武将的

0: 小点声。
1: 郡主，
0: 郡主，再一听，里边没声音了。怎么，牛童被惊醒了？我的妈呀！我怎么睡着了呢？郡主呀，喊我呢，我是郡主。他坐起来，眼睛盯着这幔帐帘儿。黑虎高抬脚，轻落步，生怕出声音吓着郡主。一撩幔帐帘儿，那意思把郡主搀出来。一撩帘儿，一伸头，啊，郡主！一伸脑袋，牛童一看，呀呵，脑袋伸进来了。砰！一伸手，把脖子给掐住。黑虎一想，呀呵，这郡主脸儿太大了，第一宿就跟我开玩笑啊！哎，别闹，别闹，别闹！牛童心想，谁和你闹了？这真事儿。他一用劲，黑虎喘过来气儿了。呀，不对，女的有这么大劲儿吗？哎呀，不好！伸手，啪，一分牛童的腕子，来个老虎坐窝，挣脱开了。啊，什么人？
1: 嘿嘿，是我肉人。
0: 你是谁？牛童。噌，牛童一个虎扑死，呜就过来了，吓得黑虎往旁又一闪身，借微弱灯光一看，啊，是个黄毛小子，高我牛心法器，一脸的黄毛，说话闷声闷气的。你是牛童？牛童是谁？嗨，
1: 不知道啊。嘿嘿，二爷牛皋的儿子小呗。你扒下鞋底，照你那模样啊，你说就你这模样还想强图郡主？你什么东西？这回你别跑了，破刀打，
0: 举拳就打。黑虎没事往门口跑，一推门他自己插上了，就是不插，外边有人在那走着呢。哎呀，好小子，陆花王，你竟敢弄着黄毛小欺负我！嗨，一拳打了过来，牛童往旁一闪身，黑虎猫不清洞房里有没有埋伏，啪一脚将门踢开了，噌窜出去了。牛童喊：“别让他跑了，快抓住他！”黑虎出去了，堵门的正是花斑豹张英。张英一看黑虎出来了，急忙大棍呜刷一扫的双腿。这阵黑虎什么都明白，一害怕一着急呀，唰，这酒顺着蛤蟆孔都出去了。哎呀，我上当！一看棍来了，脚尖点地施展，旱地拔葱，噌，平地窜起多高，大棍扫空了，双足刚落地还打，呜，压顶一棍。黑虎多猛！一看棍来了，往旁一闪身，一伸手，抓住棍头，啪往怀里一躲。张英没人劲儿大，一下子棍叫人夺到手里。黑虎有了大棍，如同老虎添上翅膀，手擒大棍。好啊，老匹夫，陆花王姓赵的，你不给我女儿没什么呢？好不应该美女烟焚计将我引到洞房，弄人抓我杀我，我要你的狗命！说着大棍撸起来，尽管王冠卫士往上拥啊，哪是黑虎对手？一会儿噼里啪啦打躺七八个呀！来人呐，快给我备马抬平人！这个小子过是一条金顶枣杨树呀，前边啊已经听到了，来那200人正在吃吃喝喝，嗷了一嗓子，半夜三更听得清清楚楚，哗，把桌子也收了，各亮兵器，和府里的王冠打在一处。王冠人多，他们人少，就一样。这些王冠呐、都是文职官员，不出去打仗啊。黑虎手下人经常操演人马，经常打仗，能征惯战，一会儿杀死不少啊！噔噔噔噔噔，往后就跑，两下碰了头。总兵大人，我们上当了。对，快给我备马，快出王府。他们不敢在院里打，怕中埋伏。就这样，黑虎领人来到了府门外，各自搬鞍认凳，乘胯坐骑。那黑虎得胜勾鸟之环，摘起来金顶枣杨树，在掌中一擎，召见老匹夫，给我出来受死！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召见一听啊，哎呀，这叫黑虎跑回镇南关调兵回来，非血洗我的王府不可。哎呀，几位小英雄，这可如何是好？诸葛瑾说：“您别着急，走到府门外去。”几位小英雄来到府门外，各自上马，手擎兵器，两下列好队伍。召见也来了。王冠挑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样。黑虎说：“哎，赵建，你的女儿给不给我没什么，为什么你找人陷害于我？说。”赵建说：“黑虎，我女儿是金枝玉叶，能给你吗？我把她砸吧砸吧喂狗，也 也不给你。你等着，等我把你手下人杀完了再宰你，我把你女儿抢走。哎，你们是哪的？
1: 刘同过来了。哎呀，我不是你新娘子吗？得了，我跟你去吧。
0: 啊，黄毛小子，你谁？
1: 不认识。哎呀，太爷叫牛通啊，
0: 牛通。黑虎明白了，知道牛皋儿子，谁说的？冯仁冯毅告诉他的，说牛皋占据金顶太行山，现在手下一帮人左三番闹京城，救这牛通。好小子，你怎么来了？那都是谁？诸葛瑾来到谢晋，乌梁天尊，黑虎总兵，贫道友一言相劝，你谁？我叫诸葛瑾啊，我知道你，你有什么话说？黑虎将军，你知道我们来干什么来了吗？来解救岳家满门。老岳家既然充军发配，就没有死罪，就不应该派兵追杀，这都是秦桧从中作梗，要给荆州帅挖苗断后。如果你能网开生路，饶你不死，不然贫道略施小计，要你的性命。呀呸，小牛鼻子，就凭你们这帮攒鸡毛凑胆子，也是你总兵爷的对手，你们来得太好了。两位钦差跟我说了，抓你们一个人到京城就可以擒孤受赏，要把你们都抓住，我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连升三级，还是你接招。说着马往前撞，手中金顶枣阳朔搂头盖顶，呜，奔着诸葛瑾拍了起来。诸葛瑾学战马闪在一旁，中箭呼啦围了上来，群战黑虎。那黑虎真是员猛将啊，手中金顶枣阳朔，呵，挂动风声，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就在小将的眼前，哗啦啦啦啦，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小将的兵刃碰上他的金顶枣阳朔，沾上就飞，碰上就出手。好几个王官给捡兵刃，就这么也赢不了人家。就在这阵儿，远出来了三匹马由远而近，跑在最前边的是匹白龙马，马身穿小将，浑身穿白带素，掌中一条八宝屠龙枪。这个人来到谢晋，高声断喝：“弟兄们，闪开了！”谁呀？正是二公子岳雷。那岳雷大喊一声，马到当场来战黑虎。岳雷怎么才来呢？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了，岳雷和众弟兄在红石镇分手，跟着兄弟岳林随欧阳从善去看望崔一氏父女，他们倒是挺顺利，很快见着崔顺和崔玉莲，他们翁婿见面，未婚夫妻见面，悲喜交加。岳雷觉得对不起崔家妇女，人家老崔家为自己倾家荡产流落荒村，在这受穷了。岳雷说：“岳父大人，您这么的也不行，我又照不了你，这么办吧，您还是到金顶太行山找二爷牛皋去，等我到云南救来母亲，也到太行山。”崔顺同意。就这样，欧阳从善和岳林保着崔顺、崔玉莲，够奔金岭太行山。那岳雷急忙催马奔云南，他想只差半天路程，很快我就能追上。没想到他星夜兼程走了三天，也没追上牛通等人。书中暗表走的是两条路，走差了。等到了八龙山，那岳雷进了荒山老林，迷失方向，整走了五天也出不去。这五天呢，没有人家，没吃的没喝的，把岳雷急死了。饿了摘点山果吃，渴了喝泉水，挺大小伙子哪盯得住。到第六天了，天色将晚，哎，远处炊烟渺渺啊，岳雷乐坏了，有人家了，一是问问路，二是找点吃的。就这么顺着油盐小路，很快来到近前，仔细看呐，哟，眼前是一座小庙。岳雷甩蹬下马，缰绳拴在小树上，到门前仔细看了看，庙门前贴了一副对儿，上联写“精忠报国，威震敌胆，山河壮”，下联是“定土安邦，浩然正气，冠长虹”，字写不错。上边门楣子呢？蓝匾。

0: 金字写的月宫庙。哎，月雷想，月宫庙供的谁呢？精忠报国。嘿嘿，怎么这么巧，好像说我父亲。我到里边看看。吱扭咣，庙门推开了，来到院里一看，这庙不大，就迎面三间房，东西厢房是小矮土房。有人吗？喊两声没动静，奔正殿。推开正殿的门，来到里边这么一瞧，迎面五尊神像，正当中神像看这样子是个武将，银盔银甲，外罩罗袍，肋下玄剑，白脸黑胡，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银枪。月雷这么一瞧，心里不好受，鼻子发酸，眼泪下来。哎，这尊像怎么塑得像我父亲呢？太像了。但扭脸往左边一瞧啊，还有两尊站着的神像，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白脸将手拿勾镰枪，哎呦，这不是我叔叔汤怀吗？汤怀的下手是个红脸将官，啊，是王贵。再往这边一瞧，哟，这是张显。张显下垂手，战了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面刺乌金，皱眉揽目，连鼻络腮胡子，怀中抱着一对四楞冰铁剪。啊，月雷一看这个像啊，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哎呦，这不是二叔牛皋吗？在庙里受香火者都是已故的名人，这么活人也给放到这儿了呢。牛皋在太行山活蹦乱跳的，这谁干的事儿啊？他正在琢磨呢，门口人说话：“哎，我说谁呀？也不打招呼就进来了。”月雷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小道童。哦，小师傅你好，我是行路之人。怎么，走路的走我庙里了，像话吗？他不是，我喊了一声你们没人答应。小师傅，你这像素的不对。什么什么不对？这像素你们家去了，管你什么闲事？你不狗拿耗多管闲事吗？哎，你说话怎么这么不和气？怎么和气？我还给你磕一个啊。他我是说你这人不讲理。什么叫讲理啊？是你找我，是我找你啊？我告诉你，你到我们庙里玷污我们神像，你等着，我找我师兄去。说着小道童噔噔噔跑了。月雷一想，哎呦，这是荒山野岭，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说话都横着说。就在这阵儿，就听着通通通通通，这人走道像杂夯一样，接着有人嗷了一嗓子，纸糊马大嗓，哎，哪来山猫野兽？哎，跑着叫什么？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就在这阵儿，就听着痛痛痛痛痛，这人走道像砸夯一样。接着有人嗷了一嗓子，指胡马大嗓：“

0: 哪来山猫野兽？哎，跑这叫什么？院里闪目一看，院里站个大个子，真长个花花脸，这张脸呢，一道白，一道黑，一道绿，浑身穿蓝挂翠，肋下配腰刀，个子不小，岁数不大，20左右岁。哎，朋友，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说话扎着耳朵呢？岳雷出来，怎么说话？哎，你冒犯神威，该揍你！小道童说：“对，我们谁气都受，受你的，揍他！”再看这花花脸的，往上呜就扑过来了。岳雷左躲右闪，可这人不依不饶的。岳雷也来火了，年轻人火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到这儿想讨口吃的，还没等张嘴呢，哦，你这门口都不许站呢！”急了。往前一纵身，一看这个人扑上来，下边扫堂腿，扑通，花花脸大个子趴下了。哎，这招不算，重来。哎，他又上了，越来一个倒杯口袋，啪，又把他摔倒了。这招不算，再来。就这么，这个大个子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啊，趴地下不起来了。越来说：“你起来，不起来了，起来还得趴下，怪费事的。”嘿嘿，有点意思。就僵到这儿了。突然呢，身后人说话，这人尖声尖气的：“哎，朋友，别这样啊，干什么的？有话慢慢说呀。”啊，越来一闪目一瞧，哎呦，嘿嘿，这位长得有意思。一看院里说话这人呢，岁数不大，20左右岁，这个子能有这么高吧？长得骨瘦如柴，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大弓手橡皮子疙瘩，鬓边带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身穿青色短扣，那边纳袖纳领纳扣，上绣万字不到头，胸勒十字半，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大带，挽了个猫耳朵，上背低了，下背耷了，下穿着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强扭底儿、疙瘩底儿、带一把兜根小洒鞋，往脸上看，真长得骨瘦如柴，只生得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两腮无肉、鸡鼻子、雷公嘴、两个锥刺大耳朵、一口芝麻的牙、黄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一看就是机灵鬼、透亮杯、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都能嘟嘟当哨吹，嘿，又精又灵。书中暗表背后背着一对天罡棒。什么天罡棒啊？形状就像老太太捶背那个棒槌形，不过是铁的，往这一站，一团足壮精气神呢。岳雷想，别看真是个矬子，别看个矮，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一团正气，不敢小看。哦，这位仁兄请了。
1: 啊哈哈，好说，仁兄请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啊？我这兄弟怎么得罪你了？
0: 哦，我乃行路之人，请问这座庙的神像是谁塑的？
1: 啊，是我和我兄弟，我们俩。
0: 哦，要那么说
1: 咱们是一家人了。不是你谁呀？
0: 哦，我祖籍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姓岳，单字名雷。
1: 哟，我当谁呢？
0: 哎呦，原来是二公子。二公子你

0: 叫小矬子。
1: 哦，康琼哥哥，你好。哎呀，我不知是……
0: 先别着急，看着没有？这位不是别人，我的兄弟是王贵叔叔之子，有个外号叫锦毛虎，因为他长个花花脸儿，别人给起个外号叫锦毛虎，他叫王英。
1: 哎呀，这不是外人了！哎呀，想不到能见二位哥哥。
0: 别着急，咱没论呢谁大谁小。
1: 哦，二位兄长，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嗨，一言难尽呐，这不是说话地方。走走走，到后边去。没吃饭呢吧？
1: 哎，可不是吗？五天都没吃饭了。
0: 哎，我就知道你没吃饭。今天早晨起来，我们打了一只鹿，
1: 嘿，炖鹿肉，太好了。走。
0: 说着，让到后院。后院有三间草房，里边热气腾腾的。
1: 三个人到了里边，小石凳这一坐，
0: 康琼说：“嗨，二公子啊，别提了，想当初我们几家住在一起多好啊！你说咱们的老人都是周通老隐士的徒弟，又是磕头把兄弟，情同骨肉，想不到。”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军师哈密赤带着薛礼花报张兆奴，到老岳家抄家。没办法，我们家和王英当显叔叔家搬走了，回到内黄县，一分手就是十几年呢。我的父亲在诛仙阵阵亡，剩下我和我娘孤儿寡母，多亏王贵张显叔叔照料。没想到金中帅被害之后，王贵张显二位叔叔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憋气窝火，忧虑成疾，相继下世。张显叔叔一家子人家搬走了，我家呢和王贵叔叔家住在一起，是说是我们两个将来报效朝廷，为金中帅报仇。万没想到奸贼秦桧不放过我们两家，释放和金中帅相好的他都派人追杀。还多亏啊，我们有个傻人缘，邻居给我们送信儿，我和王英背着母亲带着福财逃离内黄县，东躲一天西藏一天，行无定所，把老人给连得病了。我娘和王英母亲一受风寒，二来腾家财，不久相继下世。我们将老人掩埋之后，守孝百日，一合计上哪儿去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现在就剩俩人了。我们一想啊，干脆到云南去吧。听说你们全家都发配到云南，就这么我们两个带着钱财奔云南去。做梦没想到行至八龙山，迷失方向出不去了，眼看要饿死。嘿，吉人自有天相，就到着这座土地庙，庙里头有个老道，两个道童把我们留下，一问身世，我们实话实说。老道长吁短叹，这个老道不是别人，和我们的父亲都是朋友，当初啊官拜东正王，叫张奎，曾经在牛头山救过圣驾。当时皇上说过，如果皇上下了牛头山，把东正王等人请到京都去当官，可是皇上回到京城就猴拉稀坏肠子了，就把这些保驾功臣全都忘了。东正王回到自己家之后，因为他离开家里，仇人给放了把火，万贯家产全被烧光，一妻一妾被烧死了，两个孩子去向不明，张奎都疯了。多亏左邻右舍安慰他，把田产地土卖尽了，想回到军中去。哪知道他得到消息，京中大帅回家丧母守孝去了，他没地方去，看破红尘，出家当了老道，带着福财云游天下，行至在八龙山这个土地祠，他就到这儿住下了。正好啊，庙里个老道故去，张奎就在这儿当了庙主，又收两个道童，把这庙啊又修一修，在这存身。我们俩到这儿

0: 奎就说，你们呢不能到云南，这三关太难过，武艺不行，得了，留在这儿，一个我作伴，二来呀，我教教你们。就这么哥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俩一合计，精忠帅死得太屈了，应当受香火，我们有钱没什么干的，跟师傅商量，这钱也没什么用，干脆给精忠帅修神像，叫他受香火，早日升天。师傅同意，就这么我们请来能工巧匠给精忠帅塑神像。修到半截，我们一合计，精忠帅一辈子师兄弟五个，又是磕头弟兄，从来没分开过，剩他一个人多孤单啊，得了，都修理算了。啊，原来说二爷牛皋在太行山活蹦乱跳的，你怎么给塑到这里呢？嗨，他早晚不得死吗？先叫他受香火，要没这座庙您能来吗？我们师父又给精忠帅写副对联，写完他就云游去了。嘿嘿，你说巧不巧，二公子你就来了。哎，你这干什么去啊？岳雷就把自己到云南救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哦哦，这么回事啊？哎呦，那没别的，我们哥俩跟你去，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再来说这座八龙山要没人领路啊，没个出去。王英说，对，咱们一块儿走。就这样，小弟兄商量好了，准备一块儿到云南去。小道童说，二师兄还有这位客人，饭菜都好了，吃饭吧。哎，好，大家团团围坐。嚯，这回岳雷可真吃饱了，好几天没吃这么香啊。三个人呢，一直谈到半夜，次日清晨，两人打点包裹背在身上，告诉两个道童，将庙门插死，不要出去。我们在屋里留了封信，师傅来跟他说，我们到云南去了，师傅也别在庙里受清风了，叫他干脆也到太行山去吧。师兄你放心吧，回来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跟师傅说清楚，你们走吧。就这么，岳雷领着王英、汤琼登城赶路，三个人三匹马，有汤琼领路，很快离开八龙山，上正道。再往前走不远就是镇南关，城门紧闭，进不去城，顺着城边斜插花小道的关厢一绕，天已经到了下午，可是路上有不少人，一个个交头接耳，非常兴奋，不知道怎么回事。唐琼甩凳下马，缰绳扔给王英，他凑到人群当中听一听，嘿，你说巧不巧，人们正在议论呢，黑虎到鹿花王府招亲的事儿，娶郡主银花，这伙人呢等着看郡主呢。唐琼多机灵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二公子太巧了，要过镇南关太困难了，怎么办？咱们到鹿花王府去看看黑虎在没在那儿，如果在那儿，三言两语能把他说服了，让我们过关更好，不然就在这儿把他抓住。对，就这么弟兄三人打马如飞，直奔鹿花王府。到那一看，你说巧不巧，正是牛童、诸葛瑾等人六人大战黑虎，六个打一个，堪堪不敌，牛童急得乱蹦啊！岳雷抬头一看，哦，都在这儿呢，弟兄们闪开了，待我会他。牛童等人看见岳雷来了，万分高兴，各自撤兵刃，跳出圈外。
1: 哎呀，二哥呀，你来得太好了，这小子黑虎，他要强屠郡主，顶波东西了，把他抓住，别帮他跑了。
0: 岳雷点点头，贤弟，我知道。诸葛瑾赶紧过来，二公子，身后两位是谁？别着急，一会儿介绍。等我打完这一仗，二公子，不能放黑虎跑了，听着没有？知道了。就这么，岳雷提战马来到黑虎近前，黑虎单手一擎，金顶枣阳术，上下打量岳雷。只见眼前的小伙子虽然没有盔没有甲，一看胯下这匹骏马，掌中这条枪，往这一站，好像鹤立鸡群，草地生花。什么？问我河南象州汤阴县人士，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岳飞，字鹏举，我是他的次子，我叫岳雷。啊，你就是岳雷。

0: 黑虎光芒耳朵呀，这岳雷的名气了不得呀。是啊，秦桧叫周成府县画影图形抓他，谁能不知道啊？岳雷一出师，准提寺探古墓得宝枪，七宝阵收下三猛将，拳打李龙，脚踢李虎，杀死冯忠，撞死冯孝。那位说冯孝不是淹死的吗？那也是因为岳雷而死啊。岳雷两只脚攀在树杈上，啪一顶，把他撞到湖里淹死的呀。哦，怪不得丞相秦桧传出军旨抓这个岳雷呀。是啊，这个年轻人不可小看。岳雷呀，现在你是国家钦犯，你就应该隐姓埋名，远遁他乡，好不应该闹完京城又跑镇南关来了，你这不是找死吗？岳雷说，我凭什么隐遁？我的母亲在云南受罪，你们派人追杀我，焉有不救的道理？黑总兵，你不要听信秦桧之言呐、啊！我居家满门既然充军发配到云南，就没有死罪，就不该杀，望你高抬贵手，网开一面，放我弟兄到云南救母，不然的话叫你在墙下做鬼。小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如此有何本领还招打？金顶枣阳槊搂头砸下来，岳雷一看槊到顶梁，用自己大枪啪啦，枪拍一挂，弹枪啪啪连进三枪，扎更嗓烧挂两肩。哟，黑虎吓一跳，因为这小伙子枪太快了，枪是兵刃之中的贼，本身就快，加上岳雷枪法又好。你想啊，岳雷除了继承他的父亲枪招六合大枪以外，还有张宪教他的本事呢，老张的枪呢，还有道吉道岳两个人教的本领，这条枪那还了得了，神出鬼没。当时就把黑虎吓一跳，撤兵刃想封枪，二马巴拉一分开，还没等错蹬，岳雷马上猛然八力回身，嗨，枪到了，就在这块扑的进去，进去这么长啊，啊，疼得黑虎大叫一声。岳雷阴阳把一合，给我下去吧，再看黑虎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寡针旋风闹正滚，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手下人汪汪一乱要跑，牛通急了，不许跑，谁敢跑跑就砸死你们，给我跪下，把兵刃留下，快把他们都给我穿上。你看陆花王府的这些兵丁啊，打仗不行，一看赢了，呼啦把他们围在当中。黑虎手下人一看主将已死，我们何必白白搭张性命，扔了兵刃纷纷投降，一个也没跑了。王官打扫战场，掩埋尸体，受伤的抬到后边给治病，被缴械的押到府里，圈到一个屋里派人看起来。陆花王亲自来到岳雷近前，哎呀，二公子一向可好，本王谢谢你救命之恩。你是岳雷？赶紧跳下马。诸葛瑾说，这就是陆花王，叫赵介。哦，王家千岁在上，草民给您磕头了。给磕了仨头，陆花王用手相搀，二公子别客气了，要没有你，我的女儿要落到黑虎手，恐怕我这条老命得搭上。走走，都到府里去吧。所有大家来到府里迎安殿坐好之后，互相见礼，把王莹汤琼给大家都介绍一遍。牛通一看乐了，
1: 哎，你叫什么汤琼啊？哎呀，
0: 对对对，你叫牛通啊。是啊。
1: 哎呀妈呀，你怎么长这么小，还没我脚巴丫大呢？
0: 你这叫啥话呀，见矬子不许说矮话。
1: 这本来你就想呢，哎，你真有意思。
0: 带你干什么你俩还闹呢。陆花王说，大家也累了也饿了，准备酒宴。王府里准备酒宴那还不容易啊。酒宴摆开，天都四更了，一直吃到天光放亮。陆花王看着岳雷，眼里看心里爱，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24眼半呢、啊。一点手把诸葛瑾叫过来，走走走，咱俩到屏风后边有几句话说。 小矬子唐琼一看，哎，二公子，别叫二公子，叫二弟、二哥都行。嘿嘿，我比你大，那我就叫你二哥。这什么话呢？叫二弟，不就叫二哥。我说二哥耶，这回你大喜呀、什么喜？陆花王看上你了，看这意思，黑虎没当上骏马，你要当上了。岳雷脸腾就红了，你胡说！哎，我要是说错了，你把我眼珠子抠出当炮出来，你们大家听着。正说着，朱哥姐乐乐呵呵进来了，哎，二公子，给你道喜。岳雷没等说话呢，牛童说话了：“
2: 喜从何来？
0: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那我问问还不行吗？”
0: 陆花王爷看好你了，哎，二公子想招你为骏马啊？这可不行，你没跟王爷说吗？我在瓜州多亏崔小姐相救，崔玉莲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恩负义呢？我说了，王爷说叫再问问。不行，这个事儿是绝对使不得。陆花王啊听见了，就在屏风边上站着，从心往外佩服这小伙子了不起呀。我大小是个王爷，我女儿是郡主，招他为郡马一般人都求之不得，可是他不忘崔小姐。好样的。陆华过来了：“二公子啊，我不知道这件事，不过我是觉得无法报答你对我家的恩情，我想这么做。”王爷，谢谢谢谢谢，咱别提这茬了。好，有这么事儿，先撂到这儿。王家千岁，我得走，我要救我母亲去。可是你就这么走，我于心不忍呐。你看你有什么事儿，还需要本王帮忙的没有？哎，我也就不客气了。我到云南救母，人单势孤，想向您借点兵。哦，行行行，不过太少了，我这只有500名军卒，都借给你，那就不少了。哎，有了，牛通老丈人呢，还有2000兵，叫牛通到镇南关叫城的时候跟花方说。就这么，老王爷把500兵拨给岳雷，连粮草都带齐错了，然后大家离开了陆华王府，到镇南关教城。牛通站在城下高喊：“
2: 哎，当兵的往里边告诉我老丈人，告诉花大姐，就说我来了，我叫牛通。”
0: 军兵一看：“哟，顾老爷子来了，你等着啊！”里边一送信，城门开放，花方得了信了，黑虎已死，郑总兵就是他的，赶紧把众人接到城里要款待。岳雷说：“不用，我就要借兵。”好，都给你2000人，一共2500人，这就不少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岳雷把兵丁带到城外，跟军卒说清楚：“我们要打平南关、晋南关，我到云南救母。大家反穿军衣号坎，免得和那几个官称的军兵啊穿的一样。”大家一听，帮着老岳家太行了，士气高昂，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平南关。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5: 上文书说道，岳雷把兵丁带到城外，跟军卒说清楚，我们要打平南关、晋南关，我到云南救母。平南关的主将叫巴云呢，在城外战死，关城很快得过去。再往前去晋南关，晋南关主将叫石山，听说花方投降，黑虎一死，他投降归顺，三关很快就过去了。再往前去，前边就是云南城啊，离城30里地，大兵过不去。怎么？前边是官军困住云南，蓝旗官来报，前边有官军。岳雷说好，选好地势，安营扎寨。军卒铡草喂马，埋国造饭，立起临时中军大帐。岳雷升坐宝帐，众将列立两厢。张英说，二公子，我离开云南的时候，城里的粮食只够吃2-3个月，我现在算了算，我都出来5个月了，怕城里头老夫人、少夫人还有城里的老百姓、军卒非饿死不可，您赶快出战，打败官军，杀兔重围，到云南城里救人呢。岳雷说不行，天色已晚，另外不知道官军谁领兵带队，我得派人打探一下。就这么派人一打探，回来有人报信说，官军领兵带队的主将，城里来的两个钦差，一个叫冯仁，另一个叫冯毅，更主要的一员大将是三关副元帅，此人是苗人，叫赤力青。这个赤力青啊，比黑虎要厉害得多呀，是花重金聘请来的。赤力青是苗蛮王手下大将，不知道为什么和苗王闹翻了，居住在深山老林，此人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冯仁、冯毅花钱把他请出来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又送给他2名美女、4名官军伺候他。哎，他高兴了，现在就在城外驻战。这个人十分厉害。岳雷知道，如果没有赤青、冯仁、冯毅，不会一下子在云南守这么多日子。好吧，明天出征。简短接说，次日天光放亮，众人吃罢早饭，带1000人点对亮兵，炮声一响，门旗脸闪，这标旗闪在两旁，岳雷在大旗脚下带住坐骑，绝命跑掉阵。哎，昆城的官军听着，我家二公子岳雷到云南救母，叫你们主将速来答话，要不然要杀进营盘，杀你们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时间不大，就听着对面营盘里到咕噜到到3声炮响，来了2000人呢，唰啦裂开队伍。正当中一杆蓝缎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赤子，旗脚下3员大将。岳雷这么一看，左右2员将一看是中原人，甭问，冯仁、冯毅。正当中一人，岳雷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真长得太凶了，比一般人呢得高出一头啊，身高足有丈2，捆绑上细腰梁，上身光着，嘎里嘎啦的腱子肉啊，呵，都起棱子。往脸上看，面似喷血。什么叫喷血？好比是一张白纸，嘴里含着口血，噗，往纸上一喷，斑斑点点的，一块白一块红的，吓人。这人2道朱砂眉斜入鬓角，一对钢眼怒出眶外，他鼻梁 发鼻孔，大嘴叉，四个獠牙，生出唇腕，连鼻络腮，红胡须，压耳毫毛，拧劲的朝上长，腰里围着虎皮战裙，光着脚，得胜沟鸟船挂着兵器，什么凤翅鎏金镗，左跨弯弓，右带箭弧，这怎么像个野人一样啊？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赤立青。今天逢人逢义，刚刚升帐，赤立青呢在后边降服呢。有人来报说岳雷到云南救母，逢人逢义吓坏了，他已经知道岳雷抢过三关，不过心里有底，有赤立青这么个人，哼哼，姓岳的，亮你未必能打开我们的营盘到云南城里。今天亲自陪着赤立青亮队，对面一讨战，逢人说，哎，赤立青将军，看你的了，看着没有，那个就是岳雷，要抓住他，你功劳太大了，我们赏给你20名美女，天天叫你吃好的。好，马到疆场，和岳雷马打对头，带入丝江。抬举得胜沟鸟船，摘下凤翅鎏金镗，在掌中一请。对面什么人？你还别说，他会说中原话，说挺清楚。岳雷说：“你不认识我，我是精忠帅之子，我叫岳雷，你什么人？”俺乃三关副帅赤立青。哦，赤立青将军，看这样子，你是苗蛮人。既然是苗人，何必管我们中原事呢？你不知道我们中原的情况，我看你赶紧闪开，不要给他们卖命，不然你白白送死。呸！这些我不明白，谁给我吃的，谁就是好人；谁给我女人，我就给谁卖命。你给吗？岳雷说我不给。招打呀！马往前撞，手中的兵刃，挂动风声，把岳雷砸下来。岳雷知道他力气太大了，不敢硬碰啊，用浆轻轻一搏，嗨，颤枪便扎，两人站在一块儿。岳家军的这些人呐、一看没见过，就赤立青这个腿儿，甭说别的，就往这一站，叫你们四个人把他搬倒都搬不动，那腿像大象腿一样，噔噔，这么老粗啊！
6: 哎呦我的妈呀！嘿嘿，唐琼，
5: 好说牛头，
6: 嘿嘿。你没他脚丫子大呢，我说你过去一脚把你踩扁了。
5: 你比他大多少啊？嘿嘿，你别看我小，小我灵巧，你呀、你还不如我呢。
6: 咱俩看着。哎，二哥呀，别上去了。
5: 牛童意思呢，我打一阵，一合计这个人呢，
6: 我别上去，打不过人家。
5: 俩人大战50回合呀，不分胜败。天骄中午，岳雷虚晃一枪，大喊一声，妈，站住。你真输了。非也，天道赏我，该吃饭了。
3: 打仗吃什么饭啊？
5: 打仗不吃饭呢？
3: 没分胜败，不要吃饭。
5: 好啊，要是这么着，咱们俩可不许换人，就一顶一。
3: 什么叫换人？
5: 就是说就咱们俩，不许别人帮忙。
3: 行，不见输赢，不许分开。
5: 对，好。岳雷回归本部军队，告诉众弟兄，赤立青说了，就我们俩单打独斗，不许大家帮忙。
3: 那就是别去，我们上去替你一阵呢。
5: 不行，我到云南救母去，你们大家跟我来站脚助威就不含糊了。这员将刚才我是知道了，皮粗肉厚，力大无穷，也就是我用巧妙招数赢他，如果硬碰硬，我的枪早就飞了。你们给我关地撂阵，站脚助威，我能胜更好，胜不了你们趁早回中原，该盖什么盖什么，我没能耐救不了母亲，别连累你们。大家一听心凉，就知仗打的十分吃力。你可小心了，我知道了。就这么，岳雷从早晨和他站到中午，从中午站到晚上，已经过了100多个回合，把个岳雷累的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嗓子眼冒烟儿啊，这匹马也突突直哆嗦，

蹄拉了汗，就在疆场来回来去的跑，马都受不了。可那赤力青越战越猛，越打越凶，哎呀，乐得嗷嗷直喊呐、啊！两旁边军卒擂鼓助威，瘪了号角，闷闷直响。朝廷来的两个钦差冯仁冯毅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岳雷呀，别看你抢三关很容易，嘿嘿，赤力青这个关你最难过。再等一阵儿他就不行了，只要岳雷一死，岳雷他的兄弟成不了大气候，这座云南城很快就破，已经围了五个月了，城头都没人了，大概呀、啊，已经饿死三分之二了，有几个带气儿的也不行了，我们一两天到城里就能把城里人斩尽杀绝。再说岳雷和赤力青打到定更之后，到二更天了，岳雷的马有点跑不动了，人呢也动不了了，这杆枪啊觉得越拿越沉，这心腾腾直跳，好像心要从嗓子眼儿吐出去一样。到了二更天了，岳雷真不行了，就觉着枪的分量也加重了，马蹄子也慢了，赤力青也觉得吃力了。诸葛瑾一想，我别听岳雷的，哦，不分胜败不晚，得累死啊！来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岳雷想撤兵刃回去，怎奈赤力青不让。这是逢人逢义也害怕，他也饿呀。来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赤力青明白，虚晃一躺，学战马。等等，那边叫我回去，今天不打了，明天不见不散。血战马，岳雷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多亏不打了，要打呀我命都没了。血马回到本部军队都下不来坐骑了，有人把他搀起来，兵刃挂好，岳雷踉踉跄跄回到大帐，大家过来要说话，哎，今天没什么说的，我累了，我要休息，连饭都没吃。有人帮助他脱下衣服，他用凉水洗个澡，躺下就睡了。哪知睡到半夜，可了不得，岳雷病，浑身发烧，滚烫滚烫的，烧得叽里咕噜的。有人给送信，诸葛瑾到这一诊脉，坏了，这人病了。因为累得太厉害了，疲劳过度，用凉水激了一下子，得病了。过去呀、啊、叫宅盔卸甲风，实际就是重感冒发高烧。那么不退热怎么能出战呢？来病如猛虎，去病如抽丝啊！天光大亮，赤力青跑掉阵，诸葛瑾没办法，派五员将出马临战，没有一盏茶的功夫全败回来了，有两个受伤了，这仗没法打，没办法。诸葛瑾告诉挂出免战牌，赤力青堵着营门骂了一阵，一看无人出战，收兵回营。就这么连续五天，这五天呢、啊、有人给岳雷煎汤熬药，哎，见好了，能喝点粥了，出去打仗还不行，体力得呼衣服，把岳雷愁坏了，这怎么办呢？在这多住一天，云南城内不定多死多少人呢，救兵如救火呀，哎呀怎么办呢？正愁呢，守营的军卒来报，启禀二公子，门外来了两员小将，说他们愿意出马临敌去战赤力青。哟，是谁呀？快派人去接。诸葛瑾张英等人来到了营门外，一看，嘿，两员小将，高个的，黄焦焦的面皮，德胜沟鸟船挂着独角铜人槊，不认识。旁边一员小将，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冰铁造鹰枪，这员小将年纪不大，也就在十四五岁，上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敦敦实实的，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往脸上看，黑黝黝面皮，长得抱头环眼，厚厚的嘴唇，一口的白牙呀，这口牙长得太

真是咯铮铮白生生齐刷刷的那么漂亮。张英一看认识，谁呀？是岳飞的四儿子，叫岳振。哎呀，四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张英为什么奇怪？前者张英离开云南到太行山搬兵的时候，就是岳振送他离开云南，穿过原始森林到中原去。哎，四少爷，你不在城里，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岳振说，我根本就没回城里呀，我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原来岳振送张英走的时候啊，敌军睡着了，他再回来，敌人有了精神准备，杀不进去了。没办法，他只可在外边转悠，敌军在后边追赶他，他一口气跑了三天三夜，迷路了，好不容易离开八龙山，找人一打听啊，人说了，你这个地方离云南相隔1000多里。岳振当时上火了，身上没有多少钱呢，他是送张英出来的，这怎么办呢？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好歹身上有几两散碎银子，找个店房住下。这一着急上火，他病了。三天之后好了，说伸伸胳膊，踢踢腿，抻吧抻吧，又累着了。他得的什么病啊？发药子，这可糟了。好了饭，饭了好，又没钱治，病在店房，店家不乐意了。您一晃住这么长时间，你得拿钱呢。岳振哭了。店家哥哥，我没钱，这么办，你等我病好了，我弄钱来再还您。上哪弄钱呢？那除非抢，除非劫。刚说到这儿，门口有人说话，哎，伙计啊，你是怎么说话？伙计扭头一看，哟，哈哈，少掌柜的，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我这话说的不对，您原谅。门口说话人是个大高个子，黄焦焦面皮。这个人呢是个武生打扮，肋下挎着腰刀，斜挎兜囊，三步两步来在岳振近前。一看岳振的模样，一看兵器，哦，这位兄弟，看来你是练武的啊。这位仁兄，我因为生病被贫困撂倒，欠下电饭账钱，无力偿还。哎，不算事儿，五湖四海皆兄弟，谁也不能背着锅带着碗来，你花多少吃多少都我管了。哎，伙计哟，少掌柜的，这位客人吃住钱一律不要了。哎呦，那没说呢。岳振千恩万谢，他一打听啊，才知道这个少主人姓郑，叫郑世宝，有个外号神担子，他的父亲呢不是别人，汝南王郑怀。岳振一听说是郑怀之后，不惜外了，两人互通名姓，只恨相见太晚。哎呦，闹了半天是四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别提了，我的母亲被困在云南，我护送张英闯出重围，到太行山搬兵求救，把他送走了，我杀不回去了，才流落在殿内。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好，跟我走到家去。就这样领着岳振来到家里，见到汝南王郑怀。郑怀怎么住在这儿呢？朱仙镇散将之后，郑怀心灰意冷，辞官不做，回归故土。又因为他的家离淮河很近，淮河一带已被金兵占领，故此他变卖田产，隐居在这小山村附近。他有的是钱，开了很多买卖，自己呢坐在家里坐吃山空也足够了。他的儿子郑世宝呢爱交朋友，善打弹弓，力气又大，想不到今天碰见四公子岳振。振怀悲喜交加，四公子啊，哎，我想你父亲呐，京中大帅人太好了，没有他我连官都不做了。行了，你就在这儿吧，好好养病。哎，没事儿，和我的儿子你们俩练武，有了能耐之后我再领你们到城。
朝里去找秦桧报仇去。就这样，四公子岳振住在郑怀家，一晃五个月了，岳振待不下了。他跟郑怀说：“老伯父，我得回云南。我二哥、三哥下落不明，我五弟失踪了，我娘的身旁就我自己，我又不在云南，老人家非疼死不可。我估计啊，张英搬兵可能已经到云南了，正是用人之际，我到云南去救我的老娘。”郑怀说：“好，我也不留你了，怎么叫世宝跟你一块儿去。”就这样，小弟兄二人骑快马带兵器赶奔云南。三关很容易过去了，因为已经叫岳雷打开了。他们来到云南城外，发现两处营盘，仔细打听才知道反穿军衣号杆的不是别人，主将正是二公子岳雷。哎呀，岳振的高兴啊，我二哥带兵来解救老娘来了，叫军都往里送信儿，时间不大。张英、诸葛瑾出来把两个人接进去，军兵把马匹兵刃拴到槽头上，刷位印六，一边往里走。岳振就问：“哎，张英哥哥，你什么道着还不进云南呢？”“哎，进不去啊，官军里有个主将叫赤里青，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二哥呢生病了，你到里边看看吧。”哦，就这样，岳振急急忙忙来到大帐。今天岳雷身体好多了，有人报告说他四弟来了。呵，弟兄见面悲喜交加，述说离别之情，又给郑世宝引荐。岳振说：“二哥呀，既然我们已经到云南，就不能再等了。老娘被困城里，生死不知，据我知道粮食不多了，恐怕九死一生，应该赶快杀透重围到里边救人。哎，愚兄有病，无人占赤里青，所以就在这按兵不动。”“嗨，哥哥，我出战。”嗯，岳雷不高兴，心想你小小年纪能行吗？哎，算了吧，四弟啊，你休息两天再说。哎，哥哥不用，我身体好了，你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出马临敌，杀了赤里青，杀透重围，救老娘。嗯，你要战不败可怎么办？嗨，哥哥，你放心吧，我保证行。你小小年纪，我怕你吃亏呀。哥，你是隔着门缝瞧人，把我瞧得飞扁溜薄啊。你放心，小弟到哪马到成功，如果不行，愿意交出项上人头啊。岳雷心想，我这四弟怎么这么狂啊，有点不高兴了。兄弟，军中无戏言。嗨，愿立军令状啊。怎么，你都战不败赤里青，你立军令状交出人脑袋？二哥，我要是胜了怎么办？哼，你要是战败赤里青，我把脑袋交给你。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4: 上文书说道，岳雷心想，我这四弟怎么这么狂啊？兄弟，军中无戏言。嗨，岳立军令状啊！怎么，你都战不败，吃得轻，你立军令状，交出人脑袋。二哥，我要是胜了怎么办？你要是战败吃得轻，我把脑袋交给你。好了，一言为定。牛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你们哥俩伸几个脑袋，还赌脑袋，可一人一个呀。唐秋这句别多说，都急了，你没看吗？诸葛瑾说，哎，别着急，哪知岳震没有这么犟的。老岳家这哥几个呀，岳震呢是又愣又冲又犟，体格也好，力气也大。他们是弟兄五个，力气最大的第一是岳云，第二就是岳震。从小体格就好，脾气又暴。哥，我出战，你要多少兵将？一兵一卒不带，说话算数。嗨，立军令状啊！好好好，把岳雷气的都哆嗦了。诸葛瑾，来来来，立下军令状，这叫赌头出战。嗯，要我看，哎，算了吧，你们是弟兄，不不不不，立立立，哎，好好，没办法，诸葛瑾把军令状给立下了。郑世宝说，嘿嘿，四公子啊，你别人不带，得带我，怎么着也得有一个给你关帝廖镇的。行，岳震说行，咱们俩一块出去。两个人转身就走，岳雷也骑虎难下了。有些说你回来，这话没法说了，怎么办？滴滴烟声告诉诸葛瑾，你带200人给他关敌廖阵，助他三声大炮。哎，去吧。岳雷想，到那准得败，回来我好好教训教训你。是啊，咱爹死得早，咱娘把你惯坏了，五弟不在身旁，拿他当宝贝，哪有这个脾气呢？你去吧。再看岳震呢，不在乎，来到外边领着郑世宝大马任凳上马，直奔疆场。后边诸葛瑾跟着。哎，四公子啊，嗯，赵没有打败了，你就别回来了。他的意思说呢，你呀，快跑，岳震铁锅错了，你放心吧，打了败仗我指定不回来，我自己把脑袋嘎下来，我就叫郑世宝给我二哥送回去，我不回来了。啊，你真割脑袋，那怎么的？你快走走走走走，得得，祝你旗开得胜。来到外边火公司，到到到，三声炮响，好嘛，两匹马一前一后来到两军阵前。岳震说，哎，讨吊阵呢？郑世宝说，没你这么打仗，就咱们俩，得了，你当将我当卒，我给你叫阵去啊。哎，官军听着，往里边给你主将送信，就说四公子讨吊阵，赶快出战呐、啊！今天呢，吃力轻，不想出马临敌。为什么呢？因为岳雷有病，吃力轻每天讨吊阵，这边呢无人出征。今天就想和冯仁冯毅在屋里喝酒，三个人正推杯换盏，军卒噔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主将得知。疆场上来了两个人，口口声声叫我们出马临敌。嗯，赤力青说好，我这就去。冯仁说忙什么呢？喝完酒的？不不不不，我把要阵人杀了，回来再喝。你们等着。好啊，嗯，赤力青将军要学一辈古人，三国年间我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酒我给您倒好了，您去吧。
2: 好，来了，备马。
4: 有人给带过马匹兵阵，赤力青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抓缰在手，任凳上马，得胜沟鸟船摘下，凤翅鎏金塔站，抬头往对面一看，嚯，

0: 你先歇着，我打头阵，我要战不过他，你再上去。岳振说，哥哥，你可小心了。
1: 嗯，
0: 我知道。郑世宝提战马到疆场，两人话不投机，站在一起。郑世宝使的是独角同人说，赤力青使的凤翅鎏金镲，这两个人力气都大，谁也不服谁，烫烫烫，兵刃连撞三下。郑世宝不含糊，真就给分开了。但是郑的两臂发麻，战马心溜爆叫，郑世宝就明白了，自己力气不如赤力青，只能以智取，不可力敌。打到十个回合，郑世宝不行，再要打就容易伤在人家的鎏金镲下。想到这儿，晃兵器学战马，咔啦啦啦啦往回走。赤力青得理不让人，
2: 哎，别走，
0: 战马追上来了。因为赤力青的马快呀，很快要追上郑世宝。郑世宝见势不妙，急忙挂好了独角同人槊，一伸手在兜囊里蹭掏出插不弹弓，左手握着弹弓，右手扣住三粒弹丸。这弹丸啊可是铁的，溜明锃亮。他急忙扣好之后，耳朵听着，一看赤力青快要追上，已经够了部署，猛然一回身，嗨，啪一松手，打出一粒弹丸，紧跟着嗖嗖嗖连发三粒。这三粒往哪打？奔赤力青的左眼、右眼正当中脑门子。赤力青啊，你看长得五大三粗的，哎，不缺心眼啊。一看郑世宝一回身，一道寒光奔面门来了，哎，用兵刃这么一划拉，烫烫，两粒弹丸被崩飞了。他打个愣神，这一愣，第三粒弹丸到了，正打在脑门上，当，打得太重了，差点没把脑袋打漏啊！啊！吁！再看赤力青脑门子肿了这么大个包，像额头一样。好啊！再追呀、啊，完了，郑世宝回来了。哎呀，四公子啊，好厉害的赤力青啊！我算不行了，该你的了。好好，你等着看我的。岳振催马来到近前，站住！哎，什么人？你家四少爷，我叫岳振。嗯。老岳家人不错，正来抓你。
1: 抓我呀？
0: 哈哈哈，那得看你本事如何。看枪，刷刷刷，连进三枪。赤力青赶紧摆兵刃，当啷往我一过，打。两个人战了能有五六个回合，岳振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赤力青的招数啊奇怪，你猫不准他规律，不知道什么时候咣他给你一下子。哎呀，想胜他不容易啊。坏了，我二哥不让我来是心疼我，爱护我。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我已经和他赌下人头了。我要是胜不了赤力青，我这脑袋就归我二哥。哎，不行啊，一心不可二用。他心里这么一琢磨，失神了。两匹马巴拉错蹬之际，赤力青猛然回身就是一躺，还打，奔哪儿打？奔岳振的后脑海。岳振吓坏，急忙一拱裆，马往前撞，人躲过去了。哪知道赤力青的凤翅鎏金镲的镲尖儿啊，唰的一下子，把岳振的战马后丘划开这么长一条口子。这匹马疼得心溜声暴叫。尾巴一卷，落荒而逃，马给打惊了。赤力青学马一看，不要跑，就追下去。这阵岳振想拢四将也拢不住了，这匹马一直奔老山老林跑了下去。岳振急得了不得，急忙把兵刃挂好，扣住铁骨梁旁关头，心想：哎，夺那精劲过去，夺下我再回战场。哪知道这匹马逢山过山，逢岭过岭，钻进了深山老林。前边是两山夹一沟，后边听不见赤力青的马挂罗铃声。前面是山沟，还没等进山沟呢，蹭蹭蹭出来不少人。这些人呢、啊，全都是大步兆头，光着

膀子，身上有花纹，腰系虎皮战裙，一个个拿着弓箭，呼嗷乱喊一阵，说什么岳震不懂，紧跟着噔噔弓弦一响，射出凋零箭。岳震的马也太快了，他那箭也射出去了，马蹭蹭蹭也进了山环了。书中暗表，这是苗王山寨的山口。岳震闯了人家山口还不知道呢，违反苗人的山规。再往前去啊，前边是一道寨墙，寨墙不高，八九尺高，后边有不少的苗王兵，一个个张弓搭箭，听见马乱銮铃声音，呼啦都站起来了，还要射箭。也不知道岳震的马怎么那么快呀、啊？这边还没等开弓放箭呢，这匹马前蹄子咻咻暴叫，从寨墙这噌窜过去了。当兵的一看，呀呵，过去了，还往里边冲。这些当兵都害怕，连闯两道山口，这还了得？往里送信。转来转去，前边是个空旷地界，猛然从树林里出了200多名苗王兵。一个个拿刀持枪，高声喊喝，哦！岳震也不知道说什么。接着从旁边过来一个人，这是什么模样？岳震没看见，一伸手，就把岳震的马缰绳给拽住了。也是这个人呐，力气大点，岳震这匹马的精劲儿也快过去了，噔噔，就把马给带住了。这匹马突突打着响鼻儿，哒哒哒哒，紧袍蹄子，哎呀！岳震抬头一看就愣了，一看拦住自己金马者是个女的，这个姑娘也就在15、16岁，苗条身材，体格健壮，五色绸子缠头，上插漂亮的羽毛，身穿五色紧身靠袄，下穿长裙儿，镶着丝绦，腰里边是银带子，挂着串串的铃铛，胳膊上戴着手镯，脚脖子上戴着脚镯，脖子上啊挂了那么多项链，什么银的、象牙的、贝壳的，耳戴金环，往脸上看黑悠悠面皮，一对弯眉，亚赛新月，一对大眼睛好像一汪葡萄水一样，我有点挖过脸儿，翘鼻子，大嘴儿，红嘴唇，一口的好牙。这姑娘往这一站，真是乱草中的灵芝，鸡窝里飞出的凤凰，高山上的孔雀。这姑娘两只眼睛太厉害了，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岳震。岳震本来想说几句好话，谢谢你把马给我拦住了，可是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把头低下了。哪只女的松开缰绳，低了嘟了说了半天，岳震一句没懂，摇摇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这女的会说汉话。哎，你是干什么的？连闯我们苗家3道山寨，犯了苗规，犯死罪。说着一摆手，过来两个女兵牵过一匹马。岳震一看这匹马也出奇，本来是匹红马，呵，白嘴巴，白肚皮儿，白尾巴根儿，四个小白蹄儿，金鞍玉颤，透龙金凳，德胜沟鸟船挂着独龙宝铲，是铲仗者，力气都大。这姑娘认凳上马，你扶绑吧。岳震想，我谁气都受啊，在疆场上战吃的轻，没分胜败，我这马惊了，哦，上这儿来了，我能受你丫头气呀、啊？哎，你家少爷是误入你们苗家山寨，对不起，赶紧闪开，让家少爷过去。嗨，他一颤枪，这姑娘可急了，周围的苗兵呼啦就围上。岳震一看眼前的苗王兵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一个个怒目而视，有点害怕了。他知道因为汉人经常欺负苗人，逮着苗人呢、啊、往死了打，两下结仇了。苗王兵呢也经常到中原境内抢劫，抢劫衣物盐巴等，钻到深山老林呢找不着，他们对山里的路线太熟了，所以两下仇口很大，汉人误入苗寨非死不可。可是眼前这么多人怎么办？只见那个女的说话了，这女的谁呀、啊、
苗王的女儿，公主叫李云霞。李云霞一看岳振要跑，她摆摆手，当兵的你们都闪开，叫他跑，我看他往哪儿跑。哼，野鹿腿再快也跑不出猎人手，猛虎再凶也怕我们苗人。说着，姑娘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刃扣天弦，嘎吱吱蒋弓拉开了。岳振一看，干嘛要射我呀？哎呀，够呛啊。就在这阵，天空嘎嘎嘎飞过一只大雁，只见公主李云霞冲着天空当啷一松弓弦，这箭射得太准了，箭到那只大雁翻了几个跟头啊，啪落在地下。你可以看一看，这支箭是从大雁的脖子射过去的。当兵的捡起来这只大雁，递到岳振近前。岳振一看，我的妈呀，可不是吗，正从脖子这穿过去。别跑了，我腿再快，我的马再快，我也没他的剑快呀。说好的吧，这位公主，对不起，我多有冒犯，我是遇难之人，误入苗寨，违犯苗规，请多多原谅。李云霞看看他，你姓什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哦，我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我的父亲叫岳飞，我是他的四儿子，我叫岳振。岳飞，哎，我知道岳飞，我父王说过岳飞是好人，不欺负我们苗人。还有，我父亲在朱仙镇见过岳飞，岳飞大战金乌珠。哦，岳飞说了，说将来在皇上面前去保奏我父王，到画外封王。哎，你来了，岳飞怎么没来？岳振心的话，你吃饱了喝足了，在我面前白白花花的，嘿嘿，我哪有闲心听你的呀？我还着急呢，我跟我哥哥赌头出战，我这脑袋是借的。勉强听完，哦，我父亲被秦桧害死。哎，谁害死？秦桧。啊，我知道，秦桧，秦桧。哦，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我是到云南打仗，误入你的山林，请公主放我走吧。哦，好啊，不过我们苗人有规矩，你必须拿真本事，不能够到我们山寨空去白走。嗯，要是雄狮送你出山，要是绵羊，嗯，把你杀死，扒下你的皮做人皮骨。啊，岳振听得明白白白的，什么扒我皮做人皮骨，门都没有啊。嘿嘿，看这意思非打不可。丫头，我告诉你啊，快闪开，要不然你家少爷性急要你性命。干什么要打呀？那好，姑娘抬腿得胜，给我鸟环摘下来，夺宝铲，手中一横大铲。好，你过来。岳振想，别管那套吧，唰唰唰连着扎了几枪。这姑娘没有还手，而是跟他在这周旋，他想看看岳振的本事。岳振拿出真本领，一路大枪分三路，三路大枪分六路，36个翻身，72变化，8864路，六合大枪累他浑身是汗。再看连人家的衣服筋都碰不着，这姑娘高兴了啊，她的本事真好，比我们苗将全强，她在这光乐呢。这一没注意，坏了，岳振的枪啊，哧啦的一下子就把姑娘裙边给挑了有2寸多长。再看周围的苗兵啊，连喊带叫带乐呀，哦哦哦哦，嗯，岳振想带什么，姑娘也乐了，哎，不要打了，什么别打了，你看枪吧，还打。姑娘急了，为什么呢？过去苗族人有规矩，就是说男人碰了女人的裙子，这个女的就嫁给你了。岳振不明白，还在那乒乓打呢。李云霞也挺高兴，一看岳振长得虎头虎脑的，能耐又好，也有意嫁给岳振。哪知岳振

命征战。姑娘急了，手中独龙宝铲烫烫故意的找大枪，当当几下子把岳震啊震的膀子酥的什么样啊，这么大力气他打个愣神。姑娘急了，马到切近抬起腿来，烫的一脚正踹在岳震的软肋着啊，扑通滚鞍落马，亮亮亮亮大枪出手。苗兵过来，妈肩头龙二背把他绑上了，一滴了就起来了。嗯，公主抓住，好，把他带到苗王洞去。随后李云霞带着苗王兵一直奔苗王洞，来到苗王洞甩凳下马，来到里边龙墩上一坐，来呀把那岳震推上来，时间不大，走走走，把岳震推到里边。哎，岳震，你是要死是要活？嗯，岳震心的话，都愿意活，哪有愿意死的啊？愿意活怎么讲？愿意死怎么说？愿意死，把你绑在树上，把你杀了，把那皮剥下来做人皮骨，愿意活吗？你待怎样？这啊，我虽是画外苗王之女，生地丑陋，可是我敬佩岳飞，也敬佩你的武功，更喜欢中原的花花世界，我想给你当妻子，你乐意吗？啊，岳震听这话脸腾都红了，像巴掌打的一样。丫头，你这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呢、啊，儿女亲事父母做主，哪请大丫头自己张口许亲的啊？呸呀，公主糊涂了，一张纸画个鼻子什么意思？不明白，她哪懂得俏皮话啊。嗨，我问你乐意不乐意？不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嗯，我哪点不好？论武功我比你强，刚才是让着你，不然你早死了。论我的父王，虽然是苗王，可是心地善良，比那秦桧好多了。如果你要乐意的话，我愿意帮助你，替你父亲报仇。不乐意，我就是不要你。好，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是，再看苗兵把岳震推推搡搡推到外边，绑在树上，有人拿起鬼斧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5: 四公子岳振被绑在苗王洞外，苗王兵把他围在当中，举起鬼头刀要开刀问斩，可是公主没有下令。为什么呢？李云霞有点舍不得，可是岳振不迎亲，闹得骑虎难下，时间长了，这当兵的就纷纷离开树下，到一边闲聊天去了。树下只有两个苗王兵看守岳振，岳振心里很难过呀，心想，哎，我死太冤了，本来和我哥哥赌头出战，没有战败赤里青，反而落在苗人手里，我死在这儿，我二哥都不知道。就在这儿，头顶树叶哗啦一响，紧跟着唰，从树上跳起一个人。岳振一看，哟，眼前站个矬子，手轻一对天罡棒。四公子，别害怕，我来救你。他刚说完，两个苗兵听见了，啊，一瞪眼睛，拿着矬子往前，噌的一纵身，一抬手，啪，一天罡棒打在太阳穴上，嗷一声，死摔倒。那个一转身，矬子噌一窜高，左手天罡棒奔着后脑海，啪，打个万朵桃花开。说是迟，那是快，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把两个苗兵给打死了。随后，收起天罡棒，一伸手，噌，在裤腿上掏出匕首，把岳振把绳子给拉断了。跟我走啊！你谁？嗨，兄弟，怎么把我忘了呢？在营中咱俩不见过吗？嘿嘿，我是汤怀之子，我叫汤琼，外号叫小矬子。兄弟，跟我走吧！啊，哥哥，可谢谢你，甭谢，快走！你怎么来的？快跑！边走边说。这边这么一折腾，周围的辽兵都听见了，哇呼，追上来。汤琼说不好，快跟我跑！俩人蹭蹭蹭往树林走，那可不行。要说登山越岭，跑不过苗王兵啊，他们太厉害了。有人往洞里送信，告诉云霞公主，说可了不得了，那个汉人跑了。云霞到外边上马追赶岳振。汤琼怎么来的？你想啊，岳振战马落荒，岳雷能不着急吗？诸葛瑾在这关帝廖镇一看都吓死了，这有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呢？一方面派人随后追赶，一方面告诉岳雷。岳雷说，快，仨人给我找这个地方，要是找人可太费劲了，就得说汤琼精明强干，他是部下将啊，他爬到树上登高眺望，你说巧不巧，看见两个苗王兵往苗王洞走，就这么尾随身后赶到这个地方，正巧把岳振呢推到外边绑在树上，汤琼事先躲在树上看清楚了，这才下来救人。汤琼在前，岳振在后。汤琼是部下将，个矮，身子灵巧，跑得特别快。岳振跟不上啊，哥哥，我跑不动。嗯，跑不动命没了，你凑合跟我走吧。两人攀藤萝，越峭壁，登山石喇子，不好，真就把苗王兵给甩下了。等来到高坡处，两人在这喘喘气儿。哎呀，兄弟呀，怪吓人的，我可告诉你，咱俩还得跑，喘喘气儿的跑，要不然命没了。哎呀，哥哥，我盯不住，盯不住也得走，我快点吧。嗯，低头一看，哟，下边来伙人，这波人呐，穿装打扮呐，哎，挺文明。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个人，这个人有50多岁，很有身高体壮， 头戴赤金冠，上插两根织机铃，身挂橡皮宝铠，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腰扎石满板带，下边有飞虎战裙，大红中衣，足蹬一双牛皮靴。这个天气他穿双靴子，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往脸上看，面似晚霞呀，两道抹子眉，一对大眼睛，塌鼻梁，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长得十分威风。哎，兄弟啊，你看这人是干啥的？
6: 是啊，

0: 明白，咱们是过去是不过去？别过去。不过咱往哪儿走啊？在这里又迷了路，可没个走啊。俩人正合计，下边人一抬头，看见岳震和汤琼了。王爷，这个就是闯我们三道山寨的人，被公主抓住了，不知道怎么都跑出来了。刚才说这番话，岳震汤琼一句不懂，人家说的自己话。不过只是看这个人比比划划，不知道干什么。汤琼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哪知这个苗王啊，会说汉话，冲着上边一摆手：“哎，下来，下来，下来！哎，叫我们呢？哎，有事儿啊？
1: 哎，下来，下来！
0: 哎，好，好，好，下来！哥哥，别下去！岳震说下去能行吗？不下就不行啊，兄弟啊！”咱往哪儿走啊？咱不认识路啊，好容易碰见能够听懂我们话的人，得问问去。那走吧，俩人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书中暗表，这个王爷就是苗王，云霞公主的父亲，此人姓李，叫李树甫，一口流利的汉话说得非常好。刚才干什么去了？看望朋友去了。有人报信说可了不得了，有汉人闯我们三道山寨，可把苗王吓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汉人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见着苗人当野人，抓住就杀。苗王以为汉人来探山来了，所以急急忙忙要回苗王洞，想不到碰见了岳震汤琼。这两个人从上边噔噔噔噔跑下来，汤琼赶紧施礼：“哎呦，大王你好。哎，小人给您施礼了。你是干什么的？哎，我们是走路的，走路的。为什么闯我的山寨？哎，我们是误入山寨。就在这阵儿，追兵到了，苗王洞的追兵跑了过来。大王，那个人杀了我们人，快抓住！苗王这下火了，一摆手，叫军兵呼啦就围上。汤琼一看不好，他刚想抽自己兵器，岳震想。汤琼是为救我，不能让人家趟浑水呀！哥哥，你闪开，往前蹭一近身，干嘛？要双掌会战苗王？苗王哈哈大笑：“小娃娃，你这不白给吗？我让你打！”岳震一纵身，当当当，连着几拳打在苗王身上，像打到胶皮骨上一样。苗王没有感觉，一伸手，砰！夜叉探海，抓住袄领子往上一提，嘿，像拎小鸡儿一样拎起来了，用手往怀里一带，就把岳震抄在怀里了，扑通往爹一扔，苗兵过来，妈肩头拢二背，就把岳震捆上。唐琼一看，呀哈，哎呀哈，你快给我放人！一伸手，唰，抽出天罡棒，好啊，你招打蹭，往上一近身，眼睛往上看。天罡棒往下打，咋叫面子呀？砰的一下，可把苗王吓坏了。啊！一抬腿，滋喽，汤琼跑后边去了。嘿，招打！一回身，汤琼跑这边去。哎呀，好厉害！矬地定，我硬。再看汤琼啊，没影了。怎么三窜两窜，窜到树林边上？嘿嘿，回来见吧！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怎么跑了？汤琼明白。我这两下子和苗王交手差的太多了，那不白给吗？我呀快跑吧。他走了，把这个人给我押到洞内。是，推推搡搡把岳震押走了。有人给苗王带过马，苗王上坐骑很快来到苗王洞前，甩灯下马把岳震推到洞内。哎，你是什么人？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就甭问了。好，吞去杀！又把岳震绑在那个树上，旁边的苗兵手擎鬼头刀，这回你可活不了了。苗王吩咐杀，这刀啊唰往下走路。岳震把眼睛一闭，完了，刀啊距离岳震的脖子差有一寸远。突然有个清脆的声音高喊：“嗨，给我住手！” 苗兵抬头一看。

0: 不是别人，来的正是云霞公主。云霞干什么去了？刚才呀，追赶月阵，没有追上。有军兵告诉他，说被王爷把他抓住了。就这么，云霞来到洞前，三步两步来到月阵近前，他是眼里看，心里爱，真舍不得。
1: 哎，我问你，亲事应不应？
0: 月阵把眼睛睁开了，不应。
1: 不应，你就得死。我父王说一不二，你再说一回，是应是不应？
0: 不应，不应。老月的人没有怕死的，死我也不要你。
1: 就在这阵儿，树叶哗啦一响，有人说话：“哎，他不应，我应。”啊！姑娘吓坏了，抬头一看，就在树的丫叉上站了个矬子，唰，飘身跳在地上。谁呀？正是汤琼。姑娘，他不应，我应。哟，你该死。汤琼怎么来的？嗨，月阵被抓，他能跑吗？前脚月阵被推进苗王洞，他噌就上树了，有经验了。当姑娘逼亲的时候，汤琼听明白了，嘿，我兄弟走桃花运呢、啊，有门，故此跳起来。公主，
2: 您不就是问亲事吗？我给你当媒人行不行？
1: 天上乌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你懂不懂？
2: 我懂，我懂，那就好。这门亲事包到我身上。他能迎亲，他准能迎亲。
1: 那好，你去说吧。
2: 哎，
0: 兄弟，哎，
1: 嘿，
0: 这门亲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怎么不乐意呢？
2: 哥哥，你快跑！你怎么上这儿了？
1: 嗨，
0: 我跑了，对得起你吗？
2: 不能走！
0: 闹了半天，这姑娘看好你，嘿，这姑娘上哪找去？哎，兄弟，快应下！
2: 不应，这姑娘不要脸，
0: 挺大个丫头，自己娶亲。
1: 哎呦，兄弟，你真傻！
0: 你别忘了，人家是苗人，苗人跟我们汉人不一样，汉人的女的呀，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坐在楼里描龙绣凤，那就装蒜。打情骂俏都是偷偷的，人家苗人的姑娘啊，嘿，心地善良，男女经常打恋，心里坦荡，没事儿。再者说了，你要不迎亲，你现在就死，父仇没报，母亲被困云南，你说你是不是落个不忠不孝？
1: 那还不说呢，你哥哥问这急死，你还不仁不义呢。
2: 那这丫头我不要。
0: 怎么不要？不要你就死了，死了吃啥也不香了。我告诉你啊，要的要，不要的要，我替你应下了。
1: 公主，哎呀，没领教你尊姓大名，我叫李云霞。行了，这亲事我兄弟乐意了，就是不好意思，理儿小，就这么着了。
2: 啊，那好啊，快把兄弟放了。
1: 那可不行，我父王绑的他，得父王他说话。
2: 那好，你领我见你父王去。
1: 那走吧。汤琼跟着李云霞进了苗王洞。汤琼嘴甜会说话，到里边扑通跪下了。
2: 苗王在上，小人有礼。
3: 你是刚才那个矮个子？
2: 是我，是我。
3: 又来干什么？
2: 哎呀，王爷爷，他这个我到这不为别的，就为您女儿的婚事，我兄弟答应了。
0: 苗王糊涂了，
3: 什么婚事？
0: 姑娘过来了。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苗王听清了，
3: 哦，他是谁的孩子？
2: 是岳飞的。
3: 哦，矮个子，怎么刚才绑那个人是岳飞之子？
2: 是是是是，岳飞的四儿子，才是怎么怎么回事？
3: 哎呀，差点闹误会了！快，把岳公子推上来松绑。
0: 有人挑开绑绳，把岳阵推了上来。
3: 苗王欠身离座，上前施礼。哈哈，岳公子，我多有得罪，哎，对不起岳元帅。
4: 王家千岁，我多有冒犯，请原谅。
3: 不算什么，快，都坐下，都坐下。
0: 众人落座，苗王特意说了说和京中帅的交情，听说京中帅已故，心里不好受，掉两滴眼泪。
3: 你们到这干什么来了？
0: 汤琼就把到云南解救岳家满门的事
1: 从头至尾说理。哎，王爷呀，现在我们遇见难题了，有个叫赤力青的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他怎么办？
3: 哦，赤力青，这个奴才我找他算账。
1: 怎么，您认识他？
3: 哎，别提了，我对赤力青天高地厚之恩呐、这个小子忘恩负义，想当初他无父无母，就居住在深山老林，我可怜他，把他留在身旁先当马童，我经常练武，他在旁边看，这个人特聪明，很快就学了不少的武艺，我一看他是个材料，亲自教他练武，教了三年，武艺学成，就在我苗王洞当王管，后来我王妃喜欢他，又把他收为干儿子，留在我身旁。我没有亲儿子，就想将来把王位给赤力青。没想到这个小子到外边学艺三年，再回来翻脸就不认识我了。他看好我的女儿云霞，当面提亲被我拒绝。有一次他看见云霞在后边练武，他嬉皮笑脸去调戏，被云霞打了一掌。赤力青怀恨在心，一天我中午在洞里睡觉，他倒在我身旁喊我几声，我假装不知道，他以为我睡着了，亮出腰刀要杀我，被我一脚将踢倒，要将他杀死。他跪在我面前苦苦求饶，说是因为爱云霞产生恨怨，我叫我网开一面，我将他驱除苗王洞，永不停用。赤力青从此居住在深山老林，跟我为仇，经常到我这抢劫杀我的军兵，我早就想抓他，万没想到他投靠了秦桧。哦，陷害老岳的人。这件事不能完，我找他算账去。岳振堂琼听了非常高兴，随后苗王问，我女儿看好岳振，这门亲事怎么办？他就说没说呢。四公子快拜见岳父。岳振跪倒磕头，王爷哈哈大笑。就在这阵，有守山口的苗兵报信说赤力青来了，在山口外连喊带跳要杀进来，被我们拦住，他口口声声说要抓岳家人。哦，苗王闻听勃然大怒，这个苗家人的败类，我正要抓他，他倒寻上门来，好，我去擒他。公主说，父王用不着你，不就是抓赤力青吗？还有我呢。云霞你可小心。
5: 嗨，您在这喝酒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3: 云霞转身一走，康琼一拽岳振，
5: 哎，咱俩也别在这装客人了，走吧。
3: 哎，好。哎，王家千岁，我们愿意给公主关帝廖镇。哎，好，去吧去吧去吧。就这么来到苗王洞外，有人给岳振带过马，挂好兵器，岳振上马，公主在前，后边是十名女兵，又带了50名苗兵。很快来到山口外，汤琼低低音声跟公主说，公主啊，你知道四公子怎么到这儿吗？
5: 啊，不知道啊。
3: 哎，别提了，他有个哥哥叫岳雷，是领兵带队的，是这份儿。赤力青讨调镇，岳镇疆场和他交战，逃走的时候和他二哥赌头出征，懂不懂？赌脑袋的。就说岳镇要能杀了赤力青，他以蒋公折罪，不然的话四公子的脑袋就没了。哦，得要赤力青的人头。对，我懂了。他提马再往前去一看，前边正是赤力青。赤力青坐在马上，手轻兵器，连喊带叫，快叫李叔父见我。
5: 姑娘这么一看，有，嗨，赤力青。
3: 赤力青怎么上这儿来了？在疆场上和岳振交战，他把岳振的马打惊了，岳振在前面跑，他在后边追。赤力青明白这匹马已经受伤，跑不多久。另外在这一带，这是我的家呀，
0: 你能跑出我的手心吗？所以

0: 他到处堵截，没抓着，就明白了，准是跑到苗王寨内。他就来到山口这，他一想，正巧我喜欢云霞，以前呢苗王不喜欢我，现在我当了大官了，我跟云霞说，把云霞带走。就这么堵在山口，是连喊带叫。他一看见云霞呀，这气儿没了，哎呦，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色眯眯的，四个獠牙呵更长了，大嘴咧着，吃得清倒进前，脸上叽的咕噜叽咕噜说了半天，岳震汤从都不懂意思什么呢。云霞问他，赤立青，你到这干什么？哎，我呀就来找你来了。阿妹，我现在当官了，我是大宋朝的副元帅，现在有朝廷的大臣在那等我呢，你何必在这当野人呢？你跟我走，给我做妻子吧。云霞乐了，你是我们苗家人的败类，你刺杀苗王就该死，你躲入深山之后抢我们苗家女孩子，先奸后杀，被你杀死无数，应该将你扒皮剜眼摘心。你又帮着朝廷去打老岳家人，去打云南，今天我来杀你来了。陈瑞卿觉得奇怪呀，你怎么向着老岳家人呢？姑娘说，我已经嫁给老岳家人了，你看就是他和一直岳震。赤立青这么一瞧啊，岳震在这儿呢，阿妹你怎么跟他了？我跟谁不行啊？哎呀，你不要信汉人的话，汉人狡猾，他们不可靠，还是跟阿哥我走吧，阿哥我对你实心实意。阿妹呀，你跟我去。我不能去，我应该杀你。阿妹，哎呀，我是我们苗家的雄狮，苗家的雄鹰，你甭管是什么，赢了我再说，你要不赢不要抢亲。姑娘笑了，好啊，你要是能把我抢走，我就嫁给你。这一乐呀，深深的俩酒坑，哎呦，这是艳丽如花呀。赤立青啊也是色迷心窍，他愣到这儿，心里琢磨，宋朝的当官的给我预备那么多女的，哪个也不如我这阿妹，太美了。我明白了，阿妹喜欢我，而是苗王不同意，对，我把他抓住，抓到山洞里，我看苗王能把我怎么样。阿妹，那我就抢婚。
1: 好，你抢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4: 上文书说道，吃力清啊，阿妹，那我就抢婚。
5: 好，你抢吧。
4: 姑娘伸手摘下独龙宝铲，哗啦啦掌中一举，吃力清催马举掌，两个人打了交手了。吃力清啊，只用五分力气。云霞公主别看脸上笑呵呵的，可用上了十分劲儿。这一男一女就在山沟着交手，两旁边的苗家兵连喊带叫：“哦啊哦！”干嘛？助威呢？岳震说：“长兄哥哥，你看，公主能行吗？你看那样也不带劲呢。你别管，咱们呢不懂人家的规矩，人家苗规和咱不一样，叫他们打吧。”赤力青一边打还幻想啊能够把公主抓走呢，嘴里还说呢：“阿妹，阿哥喜欢你。”哎呀，阿妹呀，还阿妹呢。姑娘心想：“我整死你。”猛然赤力青啊汤的一声，金躺一砸姑娘的独龙宝铲，姑娘劲儿不小，就这一下震得膀子松一声。哎，赤力青你真狠，我不和你打了。虚晃一招一学马，哈哈哈哈要败走。哎，阿妹不要走，跟我去。哎，阿妹你别走。往下一砸，唐琼岳震吓迷的眼睛，完喽。就听着俩人心呐、啊、一收缩，姑娘死了。等他睁眼再看呢、啊、不对，赤力青挨揍了。怎么回事啊？赤力青他的兵刃砸下去的时候啊，就在似挨上没挨上，姑娘突然右脚一甩，蹬身子忽悠往马肚子一藏，这叫蹬里藏身。赤力青一愣神，嗯，我砸着没砸着？收兵刃抬头一看，就这么功夫，姑娘翻身来到马上，反手一铲杖打，啪，砸到肩膀上，这下子骨头都砸折了，啪，扑通。赤力青翻身落马，再看姑娘身轻如燕，纵身跳下来，把禅杖挂好，一伸手苍狼抽出腰刀，把赤力青脑袋给割起来，然后把头上绸子条给扔掉，把头发捋一捋缠在手上，在地下用土蘸了蘸，不流血了，送到岳震近前。四公子，给你这个人头回营就可以立功了吧。
6: 立功立功。
4: 哎呦，岳震心话，这丫头太厉害了，真有本事。哎呀，谢公主，
5: 不要谢了。你是见我父王去，还是回你们云南？
4: 我还是见见王爷吧。
5: 那也好，
4: 就在这阵儿，军卒把赤力青的尸体扔到山涧子里，喂野鹰了。有人给苗王送信，苗王来到近前，
7: 驸马，吃完喝完再走吧。
4: 不不不，我已经离开军中半天了，我想到云南城外去，你老人家去不去？
7: 我也去，我怕你兵力不足，我给你带点兵。
4: 就这么告军兵，点烽火，五尊烽火，狼烟一起。再看从树上石洞里草根里头，呵，苗兵稀里糊涂，大人孩子全集合了，有的拿着标枪，有的拿着竹刀，等着苗王下命令。烽火一起，这是要打仗。苗王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意思说留下女人孩子守山，挑500名精壮汉子跟我出去打仗。一听打仗都高兴，嗯，又有盐巴又有衣服，以为去抢东西去呢。苗王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这回可不是去抢东西去，我们是为给老岳家解围，跟大家说清楚。大家排好队伍，苗王在前，公主在后边孤后阵，浩浩荡荡500人离开三道山头奔云南。离开苗寨，他们不敢走了，因为朝廷就给下了禁令了，不许他们出山。 只可由岳震汤琼给领路，沿路啊都有宋军把守。岳震汤琼说清楚，是我们请苗王兵帮忙助阵，给谁帮忙？给陆花王，给花帮。沿路放行，他们很快来到云南城下。为了防止发生冲突，汤琼告诉苗王，部队先扎下，我到里边送信儿去。就这么，汤琼、岳震来到军中见岳雷，把见着苗王的事以及杀赤力青的事详细说了一遍。现在苗王来助战来了，岳雷听着非常高兴，告诉我赤力青的人头挂。

不错，我叫岳雷，我排行在二。好啊，这回我们成亲戚了。这是我的女儿，叫云霞。云霞过来见过二哥。好，请到营内一叙。众人来到营内，让苗王上座。苗王挺明白规矩，我不用上座，就在旁边坐就可以了。随后排摆酒宴，酒席前把以前发生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苗王说，既然我的兵丁都来了，什么时候和官军交战？先等一等，明天开兵见战。快准备酒肉犒赏苗军呢。营中有钱，哪来的？花房给的，陆花王趁钱呢。呵，苗兵到这受到优厚待遇。第二天天光刚放亮，谁来了？花凤仙和花芳来了。这个傻姑娘一蹦八丈高，告诉爹，不行，我得找那黄毛小子去，我这么不在这儿，我找那口子去。他爹把他领来了，到这之后一合计，今天呢，咱们就和官军交战。就这么炮声一响，人还马炸，杀向官军的大营。营盘中的钦差啊，逢人逢义，看见赤力青的人头，大惊失色，无心恋战。围城的官军呢，多半是镇南关、平南关、晋南关的人，从京城来的只有200人。花方、石山冲着官军高喊：哎，弟兄们，我们是镇南关的，我们是晋南关的，现在黑虎已死，我们都投降老岳家了，你们别卖命了，快回来吧。这军兵四散逃奔，为什么呢？家口啊都在三关呢，你跟逢人逢义跑有什么好处？最后就剩下200人。逢人逢义想逃跑，花凤仙、云霞公主这两员女将吊着膀子杀，逢人逢义死在这两员女将手里，阁下人头挑在百尺高杆之上，号令三军在他眼前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械。老贼秦桧想要害岳的人，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大队人马往前推进，很快来到护城河对岸。岳雷告诉军兵，先扎起营盘，不要进城骚扰百姓，都在外边等着。抬头往城上一瞧啊，哟，城头上虽然插着云南大旗，一个人也没有，空中那老过嘎嘎嘎不住的盘旋。我娘怎么样了？城里的人呢？军兵叫城，是一二。哎，城里的军兵听着，二公子岳雷、四公子岳震舅母来了，快开城哦。连喊了好几遍，城头上出现两个人，扶着城垛口懒懒拖拖往下看着。谁来了？岳雷来了。啊，是二公子岳雷吗？岳雷说，是我呀，你谁？他擦擦眼睛仔细看，哦，认出来了，谁呀？是岳家的家丁，一个是岳宝，一个岳定。哎，你是不是岳宝岳定啊？啊，是我们呢。哎呦，二公子，哎呦，你可来了，不是在梦里见面吗？我真来了，快开城。开不开了？城都囤死了。囤死了扒开呀。扒不动，城里没谁了，我们快饿扁了。哦，好，你们等着，我派人进城打开城门，你们别动。哎，好，谢天谢地呀。这些日子城里人怎么活呀？哎，多亏老岳家的这些义仆啊。城里土官叫朱志，一看逢人逢义带着官军围困云南，就吓傻了。依他的心呢，开城门把老岳的人交出去。幸喜的是，柴牌符到这探望母亲姨母李氏，告诉朱志不许你开城，我们以死相拼，几次出战连连失利，谁能打过赤力青啊？柴牌符身受重伤，至今也没好利索。另外城里没有多少粮食啊，老岳这义仆喝出去了，说怎么办？咱们出去抢粮。头一个月呀，半夜三更开开城，拿命换，拿人垫，抢来不少粮食，才对付到今天。可是早就啊，把城里的马、牲畜杀尽了，树皮扒光了。

0: 能吃的野草全都吃尽了，就这么城里人死了三分之二，活着的三分之一啊，也是瘦的皮包骨不行了，往哪一仗得靠墙，不然就趴下了。小孩一个个大脑袋小细脖，眼珠叽里糊涂来回直逛，兵丁根本起不来，围在城边上吃个菜团子维持生命，再有三五天呢就全饿死了。月雷来了，你想这伙人怎么能不高兴啊，可是都不会乐了，动不了了。月雷说，驾云梯进城。苗王说，不用驾云梯，我的尊兵攻城最快。一摆手，500名苗兵过来了，扑通跳进护城河，覆水来到城墙下，搭人梯呀，很快上了城，顺着城马道来到城里，把土石头扒开，砸开锁，去了千贯，开开城门。苗王很明白，叫自己的军卒退到城外，不许进城。月雷只带1000人来到城里，往眼前一看，太荒凉了，也没人了。只见那小孩啊，靠墙一站，也不知是哭是乐。欢迎的老百姓一个个淌着眼泪，都不会出声音了。月雷领人很快奔衙门，告诉军兵，你们呢给我支大锅熬稀粥，救济难民呢。这边啊熬粥，那边奔衙门。来到衙门门前一看，还好有柴房的军兵在这守着呢，不过一个个也少气无力，到近前说清楚，领大家先见柴王。柴王也挨饿了，也瘦得不像样了。月雷月震带着小弟兄见着柴王和柴娘娘，哗跪排呀，恩公啊，要没有你们一家子，我们全完了。柴王也激动万分，哎呀，快都请起，没有说的。月雷说，我母亲呢，走跟我看看去。他们来到后边的堂楼，这阵啊早有人给岳夫人李氏送信，说你的儿子来了，云南解围前来救母。李氏贤人万分激动，抬头一看，见岳雷进来了，泪水如泉涌一样流了下来。岳雷抬头一看，哎呀，母亲骨瘦如柴，鬓边添了白发。是啊，自从家里被抄，至今母子分别已经数年。月雷扑通跪倒，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母亲近前，母子是抱头痛哭。月震也在旁边擦眼泪。柴白福说，这是大喜事儿，别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柴白福的母亲也进来了。贤妹呀，别哭了，孩子来了，这是好事，苦尽甜来。李氏贤人擦干眼泪，月雷呀，你们可别忘了，娘能活到今天，感谢柴娘娘、柴王妃，是我一家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越来越震又给老王妃磕头，还有梁王千岁，不叫他保护我一家呀，也叫那朱志狗官把我们交出去了。是是是，娘，我知道了。柴娘娘说，咱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我已经和你母亲拜成干姐妹，管我叫姨母就可以了。现在云南解了围，这是大喜事。随后月雷吩咐赶紧把粮食蔬菜肉搬进衙门，叫厨下准备酒菜摆酒庆贺。席间就把以往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月雷说，柴王千岁，我不能在这久住，我得走了，另外连累了你，你也该回南宁州了，可不是吗？我得回去了，我家还不定什么样呢，有什么事陆花王会给你做主的。我明白，那么你想怎么办？我歇个3天5日就奔太行山去找二爷牛口，他那里有兵有将，兵强马壮之时，兵发临安抓秦桧，替我父亲报仇。嗯，应该有雄心壮志，有用我柴牌符的地方，我是万死不辞。我现在走，别着急，住几天。城里的人呐，吃了几天饱饭，逐渐的强壮起来，城内又有了生气。饿死的人拉到城外掩埋尸体，缺东西少什么，晋南关、平南关、镇南关三关的人往里送。过了2天，陆花王到了， 卢花王说，我来这有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就是逢人逢义一死，朝廷必然追究。怎么办？你们在这都给我出证，叫三关总兵出证，我呢写折本报告京城，就说黑虎和八云这两个有意造反，逢人逢义的事儿先别提，将来打官司我进京。这边的事儿由陆花王安排，又改选良辰吉日，成全花凤仙牛通、月镇和云霞公主完婚。柴娘娘说，我女儿玉香就许给月林了，月林不是在太行山吗？这次啊，跟你们走到太行山完婚，我把嫁妆都给拉去，又怕沿路关口有人堵截，陆花王、柴王以及花方都给出公文，就以进京进贡为名，这样可以畅通无阻。花方给他500名兵丁保护月的人，粮草都带齐备。就这么，月雷离开云南，带着小弟兄，领着母亲嫂子，直奔中原，一路无话。这一天离太行山仙阁只有50-60里地了，众人心这个敞亮啊，尤其牛通高兴啊。
1: 哎呀，这回可算见着我黑爹了。哎，当初见我黑爹的时候这么的点儿也不记得，这回我黑爹见着我不定多乐呢，我娘啊也得高兴啊。走，
0: 又往前走了10多里，一看眼前山峦起伏，满山苍松翠柏。哎呀，上哪找人去？突然就听到到一声炮响，出了一伙人，那有200-300人横出道路。哎，别走了，哪来队伍，站住。接着一员大将提马来到前进。你们是哪的人？月雷带丝将闪目这么一看，哟，眼前这员将官可太威风了，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烟勾绿的纱巾，身穿烟勾绿的箭袖，外罩罗袍。用脸上看，面似晚霞，两刀卧蚕眉，一对丹凤眼，下边是无留短须，胯下赤兔胭脂马，得胜勾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这位将军你好，我是从云南来的，请问这是太行山吗？不错，山主是何人？山主是顶天立地大英雄，叫牛皋。哦，您在下关灵。哎呀，关大哥你好，小弟有礼。月雷翻身下马，跪倒磕头。关灵甩身下马，起来，你是谁？我叫月雷呀，你和我哥哥月云是磕头把兄弟，我管你叫哥哥不正合适吗？哎呀，二弟呀，你可来了，我们盼你呀。再看主人都滚了，大哥叫叔叔的。嚯，关灵激动万分。月雷呀，我们知道你要来，前者宗方就说，后来何凤给我们送信，说是你到云南救母，我们盼你呀。二叔挺好挺好，我这派人送信去。我娘也来了是吗？关灵去见沈娘。这边有人往里送信，大家队伍继续往前进，走没有多远就听着到咕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九声炮响啊，大半山坡呼呼呼出了一哨人马，前面两杆灯旗分为左右，上写替天行道，下边是除霸安良。正当中紫缎大旗，黄火焰白月光，正中间写着顶天立地大英雄，斗大的牛字。大旗下一员将官浑身穿青，便衣挂皂，顶盔挂甲，真威风啊，黑悠悠面皮连鼻络腮胡须，得胜勾鸟着环挂着四楞冰铁锏，左边四员老将赵毅、周青、姬青、梁兴，右边四员小将何凤、鱼雷、罗红、欧阳从善，在最前边一文一武两员将，文官是王佐，武将是宗方。前边是800雁翎队啊，长枪手、短刀手、挠镐手，烈力两相啊，大伙这么一看非常高兴啊，二爷牛皋是真行啊。月雷一看牛皋来了，赶紧下马跪倒磕头。哎呀，二叔你好，你可想死小侄儿了，月雷给你磕头了。牛皋说，你是老几啊，快起来。我是老
1: 老二岳雷呀、啊，是吗？
0: 牛皋也下了马。
2: 对对，
0: 你娘在哪儿呢？我接我嫂子来了，她在什么地方呢？
2: 哎呀，孩子，你可算来了。哎，从打你爹这一死啊，我胡了八肚的。
0: 你说这不硬拿鸭子上架吗？当初我是都听你爹的，我大哥叫我干啥我干啥，现在这么大片产业都叫我干，哎呀又累死了，你来太好了，就该是你的了。
1: 他光顾跟岳雷说话了，牛童着急了。牛童一看，哎呀，这大概是我黑爹。黑爹耶，你怎么光顾跟他说话不要你儿子了呢？哎呀，得了，我得过去，要不然我说不上话。
0: 他在牛皋的身后扑通的跪下了。
1: 爹耶，我给你磕头了。
0: 牛皋听身后有人说话，回身一看，身后跪着一位。小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大伙这乐呀，这辈儿怎么排的？
1: 嗨，那是你儿子牛皋。
0: 什么？
1: 你谁？哎呀，爹耶，我是你儿子。爹呀，你猴拉稀坏肠子了，不要我娘了，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
0: 别，我好好想想。你谁？
1: 嗨，原来说二叔，他是你儿子牛通。
0: 牛通，
2: 对，我是我儿子，我给起的名叫牛通。这么长的时候我看见过，这么高的时候我也见过。
0: 长这么大了，
2: 来我看看看看。
0: 妈，也不像啊。
1: 说着眼泪下来了，这叫父子天性。
0: 孩子，
1: 我对不起你呀、啊、长这么高没吃爹一个饭粒，没穿爹一个布丝儿。
0: 嗨，这都是秦桧害的，不然我不早回家看你娘去了吗？
2: 孩子，这回到这儿爹供你，你娘好吗？
1: 我娘想你呀、啊。大伙这个笑啊，哪有当这么多人说这话的？我娘叫你回家。
0: 哎，对对对对，我派人把你娘接来。
1: 哎，爹爷，哎呀，我们家人
0: 好，一会儿咱俩再说啊，我先看我嫂子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5: 牛皋领着赵毅、周青、吉青、王佐、梁兴、李道、寇成、傅选、庞融一起来到李氏贤人近前呢，恭恭敬敬施礼。嫂夫人，你受苦了，小弟给你磕头了。李氏哭得个泪人一样，哎呀，孩子叔叔啊，快都起来吧，这不折杀我了吗？哎，你们也不容易，受我丈夫牵连，占山为王，吃苦了。哎，嫂夫人，别说这个，为我们死去大哥，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嫂嫂，上山。就看乌拉哇乌拉哇，咚咚叮当，再放炮了。大家来到了聚义大厅，把李氏贤人董金定、洪氏送到后山寨。后山寨有女眷，宗方一家就都来这儿了，有好多将官的家属都在这儿呢。单独安排跨院，不再细谈。大家坐在大厅内，牛皋说：“诸位，哎，我也到岁数了啊，就累到这儿了。从今天起。”山上事儿就给我大侄子岳雷裹了。岳雷说：“不行不行，老人家，我太年轻，还是您管理山寨。哎，我要歇心。”两个人你推我让的，后来王佐出主意，这么办吧，山上的事儿啊还归牛皋管，训练军卒出征打仗归岳雷，山上管理的事儿呢叫宗方我帮忙，随军出征叫诸葛瑾帮着出谋划策，你当军师。诸葛瑾乐了：“老人家，要没有您我当军师，有您我不行，我不能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啊。”王佐说：“嗨，青出于蓝胜于蓝，就别客气了，有什么事儿咱们俩商量，就这么地。”随后贴出来招兵的告示，告写得非常清楚：为国出奸，收复失地，迎请二圣还朝。四乡八寨的百姓纷纷投奔太行山，势力壮大，每天操演人马。岳雷问：“我到云南之后，二叔啊，京城派没派兵来围剿太行山？”“
6: 来了。”“
5: 打没打仗？”“
6: 没打。”“
5: 怎么没打？”“原来王佐这人很有智谋，王佐告诉牛皋，这仗不能打，官军和咱们何仇何恨，秦桧害死的岳元帅跟他有仇，跟当兵的无恨，少伤生灵。不是王大鹏来围剿我们吗？咱们撤走，从太行山把队伍拉走，拉到凤凰山去，钻山沟了。王大鹏到了之后没有找着岳家军，拿老百姓撒气，杀人放火，折腾一个多月回朝交旨，在皇上面前说牛皋几个主要罪犯逃跑了，其他的全都被消灭了。皇上秦桧都挺高兴，等他一走，牛皋带人又回来了。现在势力可太大了，这一天军兵来报，正南方正北方来了两支队伍，旗号不明。牛皋说：“怎么回事？能不能是超山的？”岳雷说：“不可能，要是超山的他们得安营扎寨，要是想偷袭我们得夜间出兵，打探去。”时间不大，探子来报：“给几位将军道喜，来的是藕塘关总兵金杰，带家口投山找二爷牛皋。”牛皋一听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闹了半天我姐夫来了，甭问呐，牛通他妈也来了，牛通啊，接你妈去。”军兵又来报说：“金门关的总兵傅光来投。”傅光 是铜锤匠傅天亮的父亲，还有大家高兴。没有几天，湖口总兵、象山总兵，一共是八路总兵来投。这些人一是为岳飞报仇，更主要的，秦桧对他们加害，不躲起来也不行了。山上势力壮大，有10万人，兵强马壮，粮草又足，可吓坏了奸贼秦桧啊。自从京中帅风波亭归天之后，秦桧没得着好。老岳的孩子闹京城，朝里头大臣也不满，那还不说，就逢人逢意到云南去杀岳家满门和柴排福，不但没杀了，去那200人一个也没回来。事后有人给送信来了，说柴排福不但没死，恨死秦桧了，陆花王也对他有意见，老贼坐卧不安，折本如同雪片一样打到京都，八路总兵投降太行山，牛皋势力强大，就要到京城抓他。秦桧害怕了，找了王大鹏，怎么回事？上次你到太行山见着牛皋没有？王大鹏说实话了，我没见着，这回你给我出征。就这么给王大鹏拨了20万人马，派了4路御总兵。王大鹏新收4个徒弟，4只虎，宅选良辰吉日，浩浩荡荡兵发太行山。再说牛皋占据高山，操演人马，兵强马壮，正想杀奔京城呢，探马蓝旗官报启禀牛将军，京城派个元帅叫王大鹏带20万人兵进太行山。
6: 哎，岳雷啊，
5: 怎么办？这回得，你管，我呀、靠边坐。就这样，大家推举岳雷为领兵大帅。岳雷在准提寺白天跟道岳习文，晚间跟道吉习武，对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十分精通，有乃父之风。王大鹏来了，没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找来王佐，找来小神仙诸葛瑾一商量，好办，不就是20万人吗？略施小计，叫他全军覆没。再说王大鹏带领20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太行山，先锋官是戚继祖、戚光祖，这俩小子一心要给他徒弟张国谦报仇，带着3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回来报信儿。为什么？太行山的山势占地面太大了，王大鹏着急领着20万人正往前进，天交晌午，不见戚继祖、戚光祖送信儿，往眼前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往哪儿走呢？别走错了，队伍停下，前队停，后队扎住。王大鹏领着4个徒弟带几个副将来探山来了，走了有2里多地，也没见个人影。哎呀，这家太行山漫延几百里，往哪儿走又走错了，没个出来。就在这阵儿，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子声。哎呀，这声音这好听啊！王大鹏坐在马上，顺声音抬头一看，在半山梁呢，有10几头牛，有个小牧牛童，抱起牛背，口含短笛，在那嘚哒嘚哒吹的，悦耳动听啊！有人了。哎，过来过来过来。再看那小孩把笛子往腰里一别，从牛背上跳起来，噔噔噔噔几步来到王大鹏近前，眨巴眨巴眼睛，抬头看了看。王大鹏这么一瞧，哎呀，这小孩长得太招人喜欢了，个子不高，胖胖乎乎的，头打日月双抓髻，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白白的小脸儿，脑门下边，鼻梁骨的上边，左眼眉的右边，右眼眉的左边，正中间有颗佛顶珠，朱砂红痣，大眼睛，长睫毛，穿着小坎肩儿，下边短裤，光着脚。哎，小放牛的，哎，问点事儿，哎，你是不是叫王大鹏？
7: 哦，
5: 你怎么知道？嗨，我太认识你了，扒了皮跟你骨头， 咱的骨头，我认你骨髓。嗯，娃娃，你是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前者你到我们太行山来了，你杀人放火，是不是你？你是秦桧的内侄，哎，你是不是来打太行山的岳家军来了？啊！王大鹏心想：这孩子说话伶牙俐齿，怎么什么都明白呀？我说你干什么的？放牛的呀？放牛的？我怎么看你像岳家军的说客呢？什么说客做客的？王大鹏，回去回去回去，不行，你打不过他们，他们人太多了。我告诉你吧，你不能帮着秦桧，秦桧啊太遭人恨了。甭说岳家军，老百姓都知道他害死了岳飞，哼，早晚得遭报呀。你快走吧，娃娃，我要你命。什么？要打我呀？哈哈，要打架不用回家取去，你等着。噔噔噔噔，又跑到半山腰，在草坑里一划了一伸手，拿出一对锤来，

0: 跑回来了。王大凡，你先过我小放牛这关，然后你再上山。啊，王八，你实乃可恶！伸手摘下巨齿飞廉和善板门刀，唰啦一劈，哪知道这小放牛的用单手锤，腾的一崩，右手锤，大呜就过来了。哟，好厉害！嘿嘿，我不跟你玩喽，回家吃饭去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你说王大鹏生气不？叫孩子骂一顿，追，催战。可这孩子专往山石喇子上爬，马过不去。小孩站在山石喇子这，一看王大鹏在下边，你上来，
1: 下来，
0: 你上来，
1: 你给我下来，
0: 嘿嘿。你上不来，你看我上去上去，顺着盘山道往山上学，刚学上去，再看小孩啊，往下一咕噜，我走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顺着山坡下去了。哟，这孩子能不能摔死？就在这一阵儿，就看那边有人说话，哎，王大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王大鹏扭头这么一看。哟，是个老者，花白头发，挽着牛心发簪，一身粗布衣服，穿着斑尖鱼鳞洒鞋。老头，你喊什么？王大鹏啊，你真不是东西！我孙子教育你学好，你不听说，还打我孙子，你把我孙子逼得跳山涧了，我孙子死了。你是我孙子，你给我当孙子！老东西，催马上了，唰啦就一刀。老人往旁边一闪身，你呀越来越没出息，真就不如我孙子，我都不惜要你。老头一伸手，唰，抽出一把砍柴刀，还，专门往他两条腿和马头上砍。在这个地方交手啊，骑马不得劲儿。路太窄，徒摇不平，这马磨不开圈啊，三打两打把王大鹏忙活一身汗。他的两个徒弟喊，元帅别跟他打，置什么气，回去吧，别中了他们调虎离山计。对，学马刚想走，树上有人说话，哎，王大鹏别走，爷爷我在这儿呢，没事儿。老头回头一看，哈哈，好孙子，没事就好。放王大鹏走不？别放他走，王大鹏，小牛种的，你上来。小娃娃，我非要你命不可，你一定是太行山的奸细一玄马。小孩唰啦从树上跳下来，嘿嘿，王大鹏，我就用锤锤你大马脑袋。王大鹏一学战马，刚一没身，老头过来了。欺负小孩算什么能耐，你那两下子真不行，我也劝你回去吧，啊，免伤生灵。不行，我先要你们俩的命。再看小孩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老头往山环跑。王大鹏一想，我追谁呢？哎呀，也是，你是我姑父，你怎么得罪这么多仇人呢？老百姓，不对，不是老百姓，准是岳家军的人，我非把他抓住不可。催马，也不知道追出多远，突然感觉不好了。他回头看看，还好身后有他四个徒弟，还有十几名副将，这几人劝他，哎，元帅别中了他们的计，快回来。对，学马他刚要走，哪知那小孩站在山坡上喊呢，哎，王大鹏你来呀，前边就有岳家军的人在那埋伏好了，就等抓你呢，你小子敢不敢来？好，我倒看看岳家军有什么样的高人，追。就这么，这小孩啊骂一阵跑一阵，老头也是吵一阵闹一阵，天色将晚，不知不觉的进了一道山沟啊，猛然就听到啊一声炮响，野鸟惊林呐，四面八方

0: 兵四起，太行山运军大旗是迎风招展。哎，王大鹏，过来受死。王大鹏害怕了，我中计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叫磨盘山，放牛的小孩不是别人，正是小将何凤。那个老头是何凤的爷爷，叫何进忠。两个人奉了诸葛瑾的命令，把王大鹏领进磨盘山。四周围全是越界兵啊。王大鹏仔细这么一看，在越界军的大旗下有员将官，年纪不到30岁，银盔银甲，外罩白罗袍，胯下一匹白龙马，掌中一条八宝屠龙枪，白脸黑胡，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他谁？把本帅引到这儿想干什么？四只虎呼啦就过来了。元帅，我们上当了，快跑！往哪儿跑？你往周围看看，全是人家兵，山上往下放箭，放滚木雷石，我们休想活命。那么说，我们得死到这儿。别着急，外边我们那么些人马呢，一会儿他们往里冲，我们再往外杀，里应外合才能杀透重围。别害怕，你是谁？我乃你家二少爷岳雷。哦，反贼，我这次奉命就来抓你，赶紧下山束手被擒。王大鹏，我岳雷虽然占山为王，可不是造反，为的是替父报仇。我爹被你姑父害死，我要到京城抓秦桧。你那是找借口，你爹死管我姑父什么闲事？你爹他无故想要谋反，皇上赐他一死，你怪什么秦丞相？你那是找借口呢。哼，秦桧他将我父亲害死风波亭，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制造假口供，你当我不知道呢？王大鹏啊，我佩服你是英雄，听说你也学艺十几年，没少白费心血，如果死在太行山太可惜了，所以我劝你，你应该把你的武功用到正地方。现在二弟在北国蒙尘，就应该领兵带队北伐，将皇上迎请还朝，你才算好汉。如果一味的跟我们为仇作对，今天休想走出这磨盘山。好，姓岳的，来来来，你下来，咱俩决一死战。嗯，这有何难？岳雷催马刚想下去，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二将军，我打头阵，不用你。”一催战马，巴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下了山坡，很快来到王大鹏近前。哎，姓王的，伸手吧。王大鹏这么一看，啊，眼前将官30多岁，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无柳短髯，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什么人？我乃大刀关灵师爷。我那盟兄岳云被你们害死，今天我要你项上人头，为我盟兄报仇。哦，王大鹏知道啊，关灵有名上将啊，大破金龙，剿伪阵，战过陆文龙啊。姓关的，你识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好不应该，你跟老岳家跑什么玩意儿啊？哼，行完了，你撒马过来。嗯，王大鹏想，我别上阵，那岳雷呢？他一回头问他徒弟，拿过过去打一阵。元帅，看我的！巴拉，战马来到接近，和关灵马打对头，是谁呀？这个人叫钱玉虎，是王大鹏的二徒弟，掌中一条化杆瞄金戟，还扎，颤戟便扎。关灵想，我这是头一阵，头阵胜，阵阵胜主吉利，我得拿出点真本事。一看方天画戟奔千仙扎来， 他已经变不了招了，手中大刀，嗨，嘎啦，往外一挂，这是怀中宝月。钱玉虎聪明人，刚想再进招，不容他还手了。大刀关灵手中的兵刃唰啦，奔着钱玉虎的顶梁劈来。钱玉虎下巴拉学战马躲开这刀，马刚往前撞，哪知这刀劈空了。关灵搬刀头现刀转，三棱套甲追，还扎奔钱玉虎的梗嗓咽喉。钱玉虎下的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哧楞一下子，三棱套甲追从他眼前飞过去了，走空了。这小子刚一坐起，大刀关灵的兵刃来个小鬼推磨，嗨，来摇掌来。这小子一拧身，刚一闪过去，二马一错蹬，关灵一个反背拖刀，嗨，这招叫脑后摘筋儿啊！就从这儿，砰，咕噜，战马，钱玉虎人头落地，大刀关灵一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刀交左手，哪个来战？王大鹏一看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呀，呀，太厉害了！就一个照面，一马四刀，我这钱玉虎就成了瞎虎了。上三虎催马过来，手中化干戟，还扎，又来了。大刀关灵一想，我哪有功夫打过你们呢？急忙刀交右手，烫一崩他兵刃，嗨杀，呼，来得真快。老太太切葱花大抹形，斜肩带背，咔的一下子，刀快点儿。赵三虎的身子骨啊也糟了点儿，上半截削掉了，下半截还在马身上驮着呢，战马。关灵高兴，哪个过来？我的妈呀！再看满山上人一阵欢呼啊！关灵真乃英雄也，我们佩服。
1: 嗨，快回来！别都归你呀，给我留俩。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4: 上文书说道，牛通乐得直喊呐。岳雷告诉鸣金，啪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关凌明白，见好就收，赢两阵了，学马归队，关第六阵，康统讨令，二将军我打一阵，小心了，嘿，来到了山下，一伸手，噌，抽出一对天罡棒，在手中一压，王大鹏过来。王大鹏一看，哟呵，这么出个人精字啊，就这么高啊，哪个会他？王大鹏的三徒弟孙成虎过来了，这四只虎啊是四杆戟，孙成虎倒进前，刷刷刷刷，嚯，这通忙活，哪是汤琼是部下将啊？蹿蹦跳跃，你大戟一扎，人没了啊！一愣神儿，汤琼在这儿拿起天罡棒照他脚面子打，吓孙成虎哦，一抬脚再找汤琼啊，从马肚底子喽钻那头去了。嗨，这边打，他刚一愣神儿，马还没等转圈呢，小矬子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蹿，噌，站在孙成虎的马后丘上。哎，就往屁股蛋那一站，天罡棒由上往下奔着后脑海打，后脑勺打这么大个窟窿，哭咻趴在马鞍桥上，汤琼跳在地下，战马拖着死尸，哈哈，赢了！王英一看，哎，矬子，给我留一个，你回来，别着急。岳雷说：“明进，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汤琼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山上就跑。”四只虎剩一只虎了，剩李兴虎了，哎呀，疼死我了。李兴虎催马擎戟刚往前冲，惊动了王英。王英一想，讨令啊，轮不到我这儿，先打完仗再说。他也没言语，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人口天弦蒋弓拉满了，嘎吱吱吱吱吱吱，战马再看李兴虎马往前冲，摇动化杆戟啊！他这一扬脖，王英一松弓弦，噔噔，射才准呢，就在哽嗓咽喉者，砰就进去了啊！此时张落马下，四只活虎，眨眼之间成了四条死狗。王大鹏心疼啊！哎呀，好厉害！身后十几名副将呼啦围了过来，元帅，不行啊，打不了了，怎么办？咱们，怎么？副将想说我们投降吧，他不敢呢。王大鹏说：“你给我闪开吧！”哎，岳雷，来来来，你要是有种的，你下来，咱俩决一死战。岳雷说：“好，这一战就咱们俩打。”他告诉王佐：“叔叔，你给我执掌令旗令箭。”我打这一阵，催马下山，摘下八宝屠龙枪，双手一合。王大鹏，听说你跟北国老喇嘛活佛学过徒，跟金蝉子、银蝉子是师兄弟。好，我要领教几合。好，王大鹏手擎巨齿飞廉和扇板门刀，催马到前进，来砍岳雷。岳雷接驾相闻。两边的主将站在一块儿，山坡上全是岳家军的人呐、尤其是跟京中帅当兵的人，这人都是胡子兵啊，胡老长了，岁数不小了，有的四十多了，一个个激动的眼中流泪呀、哎，京中帅虽然故去，可是他的儿孙都起来了，好，我们盼啊，盼着有一天杀了秦桧，给岳爷报仇，杀呀！再说王大鹏手中巨齿飞廉和扇板门刀，一刀比刀猛，一刀比刀凶，恨不得一刀将岳雷劈在马下，给他四个徒弟报仇。 那院来金山抖擞，宝枪会大刀，打了50回合，天色将晚，山头的军卒挑起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来个夜战。王大鹏越杀越猛，不过他心里着急，暗想：我那20万兵为什么不来救我呢？难道你们是死人吗？还不知道我被困在这儿吗？他们知道不知道？那些军兵的主将是谁呢？是四路御总兵。这四个人呢，吴伦、陈奇、王德胜、李必显，这四个人才滑呢。你别看在京城对秦桧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一听说打仗往后退。他们心里琢磨：你王大鹏为你姑父秦桧卖命，我们为谁呀？我们养家糊口不容易，我们陪你来，你打仗我们看热闹。所以按兵不动。天快黑了，这四个人也着急了，如果王大鹏回来了，非筷子下来不可呀。

0: 就听到嗷咕噜噜刀刀，炮声一响，哗，眼前岳起兵拦住去路，前边有几员大将，三公子岳离，四公子岳震，神担子郑世宝，五方太岁欧阳从善。欧阳从善说：“哎，小子，这块是你的坟地，给你看好了，你就赶紧跳去把你埋了吧。”“好啊，我家大帅在不在里边？”“在里边呢，困住了，你就不走啊？打呀！”哦，双方异常混战，神担郑世宝是弹弓厉害，啪啪啪啪一顿弹弓玩，打着官军四散逃奔。就这么，戚继祖、戚光祖也拼命的往里攻，赶巧了，来了两员女将，谁呀？花凤仙傻丫头，还有云霞公主，这两个人呢、啊，今天巡山保护后寨的女眷，听这边打仗，哎呀，花凤仙乐得嘎嘎的，打仗了，快走啊！抡大棍这通揍啊，哗的一下子，戚继祖、戚光祖带伤，两个人不敢回去见四路总兵，他明白。我们是受夹板气的，我们两个是绿林人出身，因为张国谦死了，张俊把我恨之入骨，我弟兄没有容身之地，如果抓住牛皋、岳雷等人，还许蒋公折罪，现在打了败仗，快跑吧，两个小子投到北国金乌珠那去了，剩下四路总兵啊傻眼了。再说山内已经分出胜负，打仗主要是心理战术，王大鹏心里没底呀、啊，人家这是千军万马，回头一看十几个人就等着自己，心里一慌一失神，砰一枪正扎在王大鹏的肩头，缩骨咔就穿碎了。论说他穿着铠甲呢，嗯，不行，岳雷是宝枪，刺甲穿袍，咔的一下疼的啊的一声大叫。牛通旁边过来了，手中哨棒把马腿削折了，王大鹏扑通摔在马下，被军兵绳捆索绑。十几名副将刚往上闯，那不垫马蹄的货吗？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也没跑了，大得全胜啊！王佐一看高兴了：“二贤侄啊，咱们来个乘胜追击，把官军打散，对，走啊！”哇，十万人拥出磨盘沟，杀向官军。四路总兵不敢抵抗啊，急忙各自保命逃走了，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械。20万官军呢、啊、因为没有主将，趁着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纷纷逃命。岳家军也不追杀，只是把胜利品捡到山上，甭说别的，就得到了粮食啊，够山上吃半年的。牛皋往大厅一坐，就听外边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欢呼跳跃呀。牛皋高兴，来，快往功劳簿上记功。那些老兵都乐得流下眼泪呀。岳爷呀，从你死了之后，头一回我们这么开心痛快呀。牛皋说，来啊，把王大鹏带上来。有人早把王大鹏盔摘了，甲叶子扒了，法纪散乱，绳捆索绑。王大鹏到里边立而不跪。哎，姓王的，见着你牛大将军跪下。哼，我王大鹏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本帅国家命官，焉能跪你个贼。哈哈，你算什么英雄？哎，你把兵都扔了，就你自己跑山里来了，你还有脸活呀？啊呸，你跪不跪？鱼雷过来了，照他后腿肚子当的脚扑通趴地起不来了。鱼雷把他提起来，跪跪着啊，我踩你的腿，要不踩折。没办法，王大鹏跪下了，说你姑父怎么害了岳飞？我姑父是忠臣，岳飞是反叛。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我掌你的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说我姑父秦桧是忠良，岳飞是奸臣。哈哈，诸葛瑾说你甭管，来来来来，唐琼啊，牛通把他拎走。
1: 哎，好了。
0: 牛通拎着王大鹏就走，来个小黑屋，往里一推，点个小蜡烛，突突突跳着火苗，砰门一关，这个屋窗户关得紧紧的。再看唐琼一伸手抄出个小刀来，比

0: 角刀大不点儿。王大鹏，这回大将军把你赏给我了，我要把你一点点零剌了，把你剐了。我剌一条，问你一句儿，你懂得剐人怎么剐不？先把眼皮呀剌起来，往下一撕，眼睛给你盖上，免得你死后到阎王爷那去告谁把你剐的。听着没有啊？看着啊，哎，掐住我眼皮，刺儿，拉这么长口，我的妈呀，这个滋味还不如一刀捅死好受呢。我说你别这么做，怎么做？拉完这个眼睛，拉那个眼睛，完了拉耳朵边儿，剁手指尖儿，剁脚巴丫，对不对，牛童？
1: 对，还有我一个呢，哎，棒儿，
0: 哎，我说，
1: 你说呀。
0: 说嘛，哎，你问什么我说什么，要不然你把我杀了。
1: 不杀，
0: 剐了，剐了，剐了。好，我说。王佐进来了。王大鹏啊，你要说实话，免受凌罪，饶你不死。你要不说实话，看着没有？就这俩人，就把你剐了。哎，我说，好，走。这都是诸葛瑾、王佐出的主意，叫这俩人一吓唬，王大鹏问什么说什么。哎，岳飞是忠臣，我也知道。他抗击金兵，老百姓都佩服，朝中大臣也佩服。可是金兀术不答应啊，金国要和我议和，说是不杀岳飞绝不议和，没办法。
1: 嗯，
0: 再问你，秦桧跟金兀术怎么勾搭一块的？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你就把我剐了也不知道。不过我就知道金兀术跟我姑父秦桧不错，他们俩在北国是朋友。好像我姑妈说的啊，在金兀术家住了好长时间。他们夫妻回中原的时候，金兀术送过啊。对了，出兵的时候，我姑妈再三嘱咐我，要是平灭太行山的人，什么？就是把你们打败了，准备和金兀术合兵。
1: 嗯，好，
0: 这边刷刷刷记录完了，叫王大鹏看看，是你说的。是我，好吧，摁上手纹，啪，摁上手纹，拿来这个材料，诸葛瑾高兴啊，这就有证可查，可以到京城告秦桧，押起来，别缺的吃，别缺的喝啊，不让你死，把王大鹏押起来，这边商量，叫牛皋进京城传御状去告秦桧，哪知道第三天出事儿了。王大鹏跑了，这个家伙真猛啊，咔吧赠断绑绳，杀了两个当兵的跑了。有人一送信，大伙能不追吗？王大鹏没有马匹兵刃，跑不动啊，很快被岳家军人打了包围。这个家伙一头跳了山涧，摔死了，完了。
1: 嘿嘿，
0: 死人口里无招对呀，这么张纸秦桧要不承认没用啊！哎，你们事儿办，别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就这样，又过了五年，这一天，军兵噔噔噔报，启禀牛二爷得知，
1: 有什么事儿？
0: 京城来了钦差，带圣旨来的。
1: 什么？
0: 什么钦差？他说他是文华阁大学士，叫李文生。
1: 来呀，把他给我宰了。
2: 岳雷说：“别去，二叔，你得问我什么事啊？”
1: 你辈儿大，我辈儿大，你管我，我管你，这管辈儿大辈儿小干什么的？问问，就没听你的。
0: 王佐急忙上前：“二将军，听我的，这李文生啊，据我知道，跟秦桧不是一路人，
1: 是吗？”“
2: 对呀。”“
0: 看我什么事儿？”“
1: 行，你叫他进来吧。”“
0: 是。”牛童乐了，
1: 哎呀，我黑爹就是敢干呐，钦差都敢宰呀！
0: 牛皋说：“去，都上后边站着去，别在这捣乱。”大家都躲到屏风后边。不一会儿，从下边领上个文官，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两旁边军卒掐着胳膊。这文官吓得都在哆嗦了。
3: 哎呀，牛将军，我叫李文生，给您施礼了。
0: 跪下！哎呀！我有圣命在身，我叫皇王圣旨，那算个屁呀、啊！我还杀皇上呢！
3: 哎呀，二将军，我来有急事，你容我把话说完。
0: 好。听说你比秦桧还强，你把圣旨拿出来，我看看。
3: 哎，好。
0: 把圣旨从身上解下来递过去，牛皋拿过来写的什么玩意儿？
3: 不认得，
0: 你说吧。
3: 哦，二将军，他是这么回事情。哎，京中帅风波亭归天之后，万岁十分后悔，现在金兀术进犯中原，朝大空虚，无有良将，万岁命我来招安岳继军的人，想叫岳雷带队出征，去退金兵。
0: 金兀术来了。秦桧呢？
3: 啊，秦桧生大背疮有病了，嘿嘿，叫他出兵啊。哎，他是个文官，二爷您别说了，
0: 等等，我做不了主。哎，岳雷快出出出出出，
3: 众将呼噜呼噜都过来了。岳雷赶紧上前施礼。哎呀，雷大人你辛苦了。哦，你是？
4: 我叫岳雷。哦，二公子你好你好，快你劝劝牛二将军。
3: 岳雷说我知道了。
0: 岳雷和王佐、诸葛瑾商量这个事儿不能去。
3: 王佐说：“你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说。”
0: 嗯，
3: 岳雷说：“李大人呐，我实难从命。我父亲、我的哥哥和张宪被杀之后，至今冤案未得昭雪。秦桧害把持朝纲，那张俊还在朝内为官，我就这么领兵带队，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弄不清这是万岁的意思，还是奸贼秦桧命你骗我们下山，想一网打尽。哎，不不不，绝无此事。就在这阵儿，军兵噔噔噔噔噔来到上边，报钦差到。牛皋第一个就炸了，什么？钦差又来了？哈哈，又像十二道金牌吊我哥哥一样，要杀我是怎么的？宰了。别，来的是韩世忠和黄杰大人。哦，这俩人还不错。
4: 哎呀，这事难办了，我们山上这么热闹。
0: 岳雷你的。
3: 王佐呀，你说怎么办？
0: 王佐说，韩世忠、黄杰都同情京中大帅的遭遇，尤其是三公子岳林登台打擂，二公子岳雷被困京城，多亏黄杰解救，既然是我们恩人，我们应该百对相迎。
3: 对，听你的。嘿嘿，我就爱听你的。想报。
0: 呼噜呼噜把韩世忠、黄杰迎到山寨，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牛皋往旁边一闪。
4: 哎呀，韩元帅哟，又见老喽。
0: 我说你夫人呢？
3: 哎，已经坐骨了。
0: 嗯，坐骨了？
3: 怎么坐骨了？
0: 哎，没了。哟，大家听心都不好受了，梁红玉已经过去了。
3: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别提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韩世忠说清楚了，岳雷、岳林离开京城之后，刑部大堂黄杰居家满门被掐尖入狱，压了有二年呢。后来文武群臣保奏，才把他居家满门放出来，削职为民，住在京城。最近金兀术进犯中原，眼看要打到朱仙镇，皇上着急了，这阵想岳飞了。他认为岳飞一死，南北议和，不再交战。做梦都没想到金兀术野心勃勃，他看岳飞已死，无所畏惧，又来吞灭大宋。一路上攻不许，战无不胜，眼看要打到朱仙镇，皇上真害怕了，问谁能领兵。朝里无人出战，秦桧有病在家里头不上朝，多亏有南朝元帅张信。张信说我保举岳雷领兵出征。皇上这才想起来金顶太行山还一拨人，行吗？文武群臣说行，就这么派李文生去招安岳继军。皇上知道岳继军不能相信一个牛皋就不能来，怎么办？他们把韩世忠、黄杰请来了。这两个人跟老岳家好，他们俩已经学者为民了，现在官服原职，叫他们带着御酒、金银、彩缎、马匹到太行山，一是传旨，二是犒赏三军。还没等韩世忠说完呢，一听说御酒，牛皋不干了，什么？又弄毒药酒来药死我们来了？王佐说你别着急，等把话听完呢，着什么急啊？ 等着两位大臣说完之后，岳雷上前施礼：“
4: 黄大人，韩元帅，我谢谢二位。我们老岳家要是没有你们二位帮忙，恐怕死定了。我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这次你们到这儿，冲你们二位面子，我们应该去。不过，不是冲你们，我们冲朝廷。此事我们得跟我的母亲商量商量，我们几个人再合计合计。”就这样跟李氏贤人一说，李氏贤人一听说金乌珠犯境，哎呀，岳雷呀，应该以国事为重，先报国仇后报家恨，还是应该奉圣命出征，战败金乌珠，迎请二圣还朝回来再给你爹报仇。王佐、诸葛瑾全同意。岳雷点头：“二叔，就这么定了。
0: 好孩子，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
4: 就这样，韩世忠走了，从朝中调来10万人，连太行山的人一共是25万，留5万人守山。谁守山呢？由欧阳从善一些老将守山，愚者出征，岳雷为帅，先锋官岳林、岳震、牛皋为监军，押粮运草官大刀关灵，军士诸葛瑾、参谋王佐、翟选、良辰吉日，号炮连天，兵奔诛仙阵，扫北大帅岳雷继承复制，带领军兵赶奔诛仙阵，要大破金兵，活擒金乌珠。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扫北大帅岳雷带20万人马兵往北进，去抗击金兵。这一天，探马拦截来报，距离朱仙镇只有30里地，前边已是金国营盘，请令定夺。好，魏武扎下，到！炮声一响，前队停，后队站住。岳雷带着王佐、诸葛瑾观看地势，找了一个依山傍水之处，吩咐安营扎寨。定营炮一响，军兵调战壕，埋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扎下营盘。军卒铡草喂马，埋锅造饭，中间竖起元帅大帐，歇兵3天，然后出征。第二天，朝廷派人送粮饷，送来了牛头狮子、烈火大印。牛皋一看这颗印呢，泪水流得哗哗的。
6: 嘿，这个大印原来是我哥哥岳飞的。哈哈，12年前我们跟着岳元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后来元帅没了，这印呢也落在别人手了，想不到今天落在我侄子手。我大哥若是在天有灵，一定高兴啊！哈哈哈哈哈哈！大侄子，什么时候出战呢？别着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小侄儿是第一次带这么多人马领队出征，不知道金军势力如何，有什么样的能人武将？我想派一个人到金营刺他一下。
7: 对，说得太对了。好，看看谁行。
5: 到那儿怎么说呢？以下书为名。诸葛瑾说对，下书的人呢，第一精明强干，第二足智多谋，胆大心细，还得受人尊敬的。你们看谁行？再看这帮小将，什么金毛、太岁、牛童、小撮子、汤琼、鱼雷、何凤、傅天亮，以及韩启龙、韩启凤、宗良等人，你看我，我看你，眨巴眨巴眼睛，心的话，要打仗行啊？什么到金营下书啊？这伙人连金军长得什么模样都没见过。有认识的谁呀？傅天亮。傅天亮怎么能行呢？傅天亮说，我可不行，打仗行，我到金营非被人宰了不可。你们谁讨令？没有一个讨令，大家把脑袋低下来了。岳雷说，怎么都不讨令啊？我保举一人啊，别人谁也不行，二叔位就得您。岳雷，你叫我去啊？啊，大侄子，咱们爷们谁和谁呀？
7: 我老了，不行了。
5: 哎，不不不，二叔位，您可是威名远震，您的名字如红日中天，又如皓月当空啊！金军闻名丧胆，金乌珠谁都不怕，就怕你。你看他不怕我父亲，怕你，谁不到你老人家？嘿，足智多谋，有胆有识，
7: 是吗？
5: 哎呀，
7: 好，冲您说，买卖楼再去一趟。
5: 孩子，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那哪能呢？我派人打接应，不能失掉我们岳继军的威严。
7: 那你放心，你二叔到那
5: 得舔胸叠肚进去，还得叫金兀术乐乐呵呵的送出来。不过你叫我干什么去？刺探军情啊。
7: 去，走一趟。
5: 就这么，牛皋摘盔卸甲，换上乌纱帽、大红袍啊，把自己胡子也梳了梳，脸也擦得光光的。岳雷写好一封书信，3天后出兵交战。信带好了，
7: 刘通过来了。
8: 爹呀，用我送你吗？
7: 就不用不用，一会儿我就回来。
8: 你可小心点。
7: 没事，我可就一个爹。废话，哪有俩爹呢？回去，月亮我走了啊。骑着马，带着双锏，有人把他送到河界，就是两国交兵的界限，再往前去。金军看见了，金兀术怎么又进兵了？嘿，野性难改。金兀术这人一辈子好杀好斗，不打仗活不了。因为有岳飞在，他不敢出征。秦桧派人送信说，岳飞已死，宋朝朝大空虚，我有良将，你只管来，我献京城投降，咱们两个平分疆土。就这么，兀术又活心了。现在北国的皇上换了，谁叫完颜亶。这个完颜亶挺信任兀术，和哈密赤一琢磨，在六国三川九十八这北丹巴帮里又挑出来几十万人马，这才兵过陆安州，打到朱仙镇附近，不往前去了。为什么？他最腻味朱仙镇，心想，我几次进军朱仙镇我都没过去。那次朱仙镇本来有双枪将陆文龙，结果叫岳飞收走了，摆了个金龙小尾阵也失败了。这次能怎么样呢？哎，我也这么大岁数，就这一回了，这是一锤子买卖呀！弄好了我就不走了，在这当皇上，弄不好恐怕得尸首两断呢。探马拦起来报说，大宋朝领兵元帅是京中大帅的次子，叫岳雷。嗯，金兀术眨巴眨巴眼睛，岳飞的儿子都能当元帅了？哎呀！

0: 能怎么样？
1: 赶紧叫密探给我出去打探。就在这阵儿，牛皋来了，过了河界，骑着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高兴。金兵看见了，哎，站住！南蛮，你要干什么？
2: 别喊别喊，我来了，我是金兀术的老朋友。
1: 我家狼主哪有你这么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你到里边告诉兀术，你就说京中大帅岳飞的师弟，岳家军原来的正印先锋官，藕塘关的孤老爷子，现在是扫北大帅岳雷的监军二爷。我叫牛皋，兀术的老朋友，嘿嘿，十多年没看见他了，来看他来了。
1: 怎么这么啰嗦？你就叫牛皋。
0: 牛皋好厉害。军兵哒哒哒哒来到里边，
1: 启禀狼主得知你的老朋友
0: 牛皋来看你来了。
1: 啊，兀术已经吓一跳啊，脑袋这么大个儿呢，这牛皋真能活呀，还没死呢，他来看我。
0: 哈密赤说，哎呀，什么事儿一沾着牛皋就不好办呢？
1: 郎中啊，把他杀了。
0: 不能杀呀，他到这有什么事还没问呢。
1: 可也对，那你就叫我进来。
0: 好，哈密赤心想，这回不能让牛皋活，我找几个人堵在门口，他往外一走，把他宰了。
2: 叫牛皋保命而进。
1: 是。
0: 军兵出来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0: 牛皋哗哗哗哗哗哗到了营门前，甩灯下马，
2: 哎，把缰绳给我老人家牵着。
1: 哎，好好好，接着缰绳，你报名而入。
2: 行。报，牛皋到了，牛二爷来看金兀术来了。哈哈哈哈，
0: 往里一看，哟，只见帐篷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这些人他一瞧啊，多半不认识。正当中坐着金兀术，
2: 老喽，胡子都白了，还打仗啊。
3: 四郎主啊，牛皋来看你来了。
2: 你好啊。
1: 呀，金兀术心想，十多年没见，牛皋不见老还那模样，满面红光，漆黑的一张脸都泛紫光啊。
2: 牛皋，
0: 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想你啊，看看你。
0: 说干什么来了？
1: 给你下书来了。
0: 书信呈上来。
1: 兀术啊，你这人怎么不通人情啊？
2: 我大老远来的，水没喝，连个座都没让，
1: 就要书信呐、
2: 啊？哎，你说要说给你下书，
1: 我们营中20万人哪个不行？为什么我来？
2: 他我不想你吗？
1: 一点面子不讲。
2: 好，侧坐侧坐。
1: 哎，有人给端个座，牛皋大模大样往这一坐，放了一杯水。
2: 哎，这水不行，要喝你们奶子茶。
1: 赏茶。
0: 哈密赤心的话，狼主啊，你这是干什么的？把他宰了就完了呗。
1: 但他不敢插嘴啊。
0: 牛皋端起奶子茶闻了闻，
2: 十多年没闻着了，挺好喝。等着啊，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
0: 慢慢把信掏出来了，往这一递，兀术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3天后开兵建仗。兀术把信翻个个，提笔在手，刷刷刷，
1: 休书不及，照书行事。
0: 兀术会写汉字吗？他也会了，他还起个汉人的名字呢，汉人名字叫宗弼。
2: 给你吧。行了，就这么地了。
0: 这几年你活得挺硬实，是不是？
2: 不错不错。好吧，你走吧。
0: 别去啊，四郎主啊，真格的了，我到这儿
1: 就这么走。再看众将眼睛瞪着刘元，看他要宰他呢。
0: 牛皋一看我在这摆铺，一会儿非宰我不可，一扭脸瞧见哈密赤，哈密赤在那看他呢。
4: 哟，我说军师啊，十多年没见，鼻子还没长出来呢。
2: 我走了啊。
1: 他光说走不动地方。金兀术啊客气一句，
2: 哎，
1: 何必着急，我这有杯水酒喝完再走。
2: 好啊，
3: 我就想喝你一杯酒。
1: 那好，牛皋坐下。还没是心的话，狼主你犯什么病呢？你跟他俩客气什么呢？话已经出口，吴珠没办法，一摆手，有人把桌子给他重新放个大个的，摆了几碟菜，放上酒，摆上酒杯，吴珠在旁边一坐，搭边陪他。大伙的眼睛看他，心的话，牛皋，我们看你这饭怎么吃，你能咽得下去吗？这伙人虎视眈眈看着他呢。哪知牛皋拿起酒来闻闻，吴珠啊，这酒哪烧的？不行，不怎么地。来块肉，不行，太肥了，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这肉瘦了，他挑肥拣瘦。你就看那牛皋啊，吃他吃他这种吃啊，一会儿吃饱了，把嘴巴一抹，行了。牛皋别看嘴吃着，心里合计，我把金乌珠折腾完了，这门可不好出啊。金乌珠能饶了我，这么多人怎么办？哎，有了。金乌珠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牛皋站起来把胳膊一背，行了，你绑吧。乌珠愣了，我绑你干什么？嗨，别来这套，你假仁假义。你看帐篷门口呢，有十多个人在那等着我，我一出去就得把我剁了。嗨，二爷不怕死，牛头山你们数十万人马把我们打得包围，二爷一个人闯营盘都没在乎。不过我要是被你在这杀了，叫人耻笑你。金乌珠啊，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啊，你军纪不严呐，嘿嘿，叫我笑掉大牙哟，杀呗。乌珠一听脸腾就红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都大胆，哪个叫你们堵在帐篷门口？这个是军师干的事儿。金乌珠狠狠瞪着哈密士，哈密士吓得把脑袋低下来。牛皋，我送你走。哎，这才够样呢，我佩服你。好，老朋友没白来，走。刚往外走，从外边来个不开眼的，噔噔噔噔，报，启禀狼主，粮草已经运到，在七星山的放着呢。吴珠一听气坏了，粮草运到放到七星山，你怎么当着牛皋面说呀？嘡的一脚把这位踹的一溜滚没气儿了。牛皋，走走走走。牛皋，听什么？粮草在七星山，七星山在哪？不要紧，回去我告诉我大侄子准知道。就这么来到了帐篷外，有人给牵过马，牛皋张鞍认镫，乘胯坐骑往马上一坐，心里合计了，我吃饱了喝足了就这么走太冤了，最好把金乌珠的脑袋我能提溜走，那多光彩呀。对，牛皋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呐，冲着乌珠招招手，嘿，死狼主再会了啊。一伸手，他把他冰铁双锏摘起来，手中一分，马往前冲，嗨，金乌珠砸脑袋，捅眼仁，烧带脚，三锏呢，没把金乌珠吓死，他没精神准备呀，噌往后一闪身，姓牛的，你敢暗算于我，来呀，给我备马抬斧子，我要你命，回来见吧。牛皋跑了，跑不了，金乌珠是宝马良驹啊，一会儿有人牵过赤炭火龙驹，这匹马别看叫赤炭火龙驹，不是当初那匹，那匹老了，换的新马，张鞍认镫，乘胯坐骑，手擎金雀开山斧，催马就追呀。人家众将也不让啊，都督平章呼哇都围上了。哈密赤一看呢，干，四郎主贱皮子，上了这么多年当他还上当，我不管了。哈密赤回去了。再说牛皋，催马奔自己连营，眼睛往四周围看着，心里琢磨：我大侄子说了，有人给我打接应，我才敢动金乌珠。现在没杀了金乌珠，他要把我追上，我命可就没了。哎呀，不好啊！金乌珠的马太快了，很快就追上了。姓牛的，今天我非要你命不可，你给我回来！
3: 嘿嘿，回来见。
1: 牛皋想跑，跑不了了，从疆场中间呢冲过去，斜插花，前面树林。牛皋害怕，只见人家军卒啊越来越近。金乌珠和他相隔没有一箭地，如果开弓放箭，牛皋非死不可。
4: 如果

0: 我着急了，心想月雷呀，你怎么还不来呢？
1: 哎，怎么还都不来呀？二爷有危险了！我说月雷呀，大侄子，你可别把二爷送无力不孝啊！大侄子，他正喊呢，猛然从树林里传了一阵马挂锣铃的声音，接着跑出一匹白马，就听着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马上将官距离牛皋不太远，带入思江。吁，牛二将军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本帅到完了。牛皋抬头一看，真是这么眼熟呢，金乌珠带入思江一瞧，就觉得天灵盖都开了，三魂七魄全飞了，完喽，我活不了了。怎么一看骑在马上这个人呢，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扎十三曲簪缨，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千云龙，身挂锁的连环龟背连环甲，虎心镜，大似冰盘，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劳闸在蹬。往脸上看，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白唇红，胯下压旗素双驹，掌中一条亮银枪。往眼前一站，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的杀气。牛皋这么一看，这不是我大哥吗？是他，对呀，这匹马战卢界。大哥你来了，你没死啊？不对，你险胜了。你来叫我来了，快抓金乌珠。金乌珠闪目这么一看呢，你是何人？问俺姓岳名飞，字鹏举。金乌珠是真怕岳飞呀，那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牛皋这么一看，哎呦，我大哥险胜了，是接我来了。牛皋也吓坏了。那么这员将到底是谁呢？不是别人，是京中大帅的五公子，叫岳廷。前文我曾经交代过，老贼秦桧派冯忠冯孝到岳家庄抄拿岳家满门，当时岳廷很小，没在家，干嘛去了？在村头和小孩玩耍。等他玩够了往家跑的时候，发现门前大车小辆排了一大趟，他的母亲他嫂子全都上了车。岳廷合计呢，我娘上哪儿去？怎么不叫我呀？他噔噔噔噔往车上跑，就在这阵儿，一个小房滋溜开了，打里边出来人，一把拦腰把岳廷抱住，抱到屋里将门关上。岳廷一看认识，是村里头卖豆腐的老头，叫王老好。这老夫妻俩也是河南人，和岳飞是同乡，流落在这块儿，人很好，老岳的吃豆腐也都买他家的。岳飞在村子里人缘特好，王老好知道老岳家探视了，居家被抄，这孩子怎么着我也得保护住。岳廷不干呢，连吵带闹，我找我娘，我要走。老头说别去，我给你豆汁喝，来来喝豆汁。半夜王老好夫妻一合计，京中帅为国操劳，落这个下场太冤了，我们得有良心啊，把这孩子带走啊。半夜收拾收拾，反正也不趁什么，用一个独轮车连孩子带他的老伴儿推走了。就这么走一路做一路豆腐，一直回到了河南老家。那阵河南被金军占领，王老好慢慢的告诉岳廷，五公子啊，谁要问不许你说姓岳，听着没有，就说是我们家人，你说你姓李，叫李廷。我不行啊，你们家人啊全被人抓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七岁上，王老好夫妻是真够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怕岳廷遭罪，可是老两口的身体不行了。这一天王老好把岳廷找到眼前，
0: 五公子。

0: 了，我不是不留你，你不能在这儿了，我也卖不动豆腐了，也养活不起。这么办，你呀、啊、上太行山去。我听说你哥哥占据太行山，还有牛将军。
1: 上太行山找我哥哥？
0: 对，我这有点钱，你带着，路上小心，我呀再给你找个伴儿。正巧有个卖丝绒线的，这个人呢要到太行山一带办事儿，就叫月婷跟着他走。哪知这小挺坏，走到半道啊，把钱留下了，把月婷给甩了。孩子没办法，没地儿吃，没地儿喝，天又挺冷，天色已晚，他坐在个台阶那块犯愁呢。上哪吃饭呢？卖丝绒线的那个人哪去了？就在这阵儿，滋溜门一响，打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个人呐、啊，接近70岁了，是个年迈老者，头戴古铜色鸭尾巾，身穿古铜色对花裳，头上系着个绸子条，看样是有病。老人拄着棍儿下台阶，一扭脸儿，瞧见月婷了。天都黑了，你这孩子干什么？月婷站起来了，
1: 不干什么。
0: 你家在哪？
1: 不知道。
0: 你上哪儿去？
1: 上那边去。
0: 哎呀，你个孩子，怎么自己出来呀？你跟谁出来的？
1: 我跟卖丝绒线叔叔出来的，他把我扔了不要了。
0: 你姓什么？
1: 我姓李。
0: 你姓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婷。
0: 哦，走走走，到我这儿吃点喝点，暖和暖和。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最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

0: 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

0: 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同行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

0: 2009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

0: 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造大国重器创新纪录，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载正下线。
1: 国产算力气象成果郑州发布，一小时可算全球十日风雨。
2: 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
1: 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2: 河南造大国重器又创新纪录。9月1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装备国家 TBM 产业化中心顺利下线，标志着河南装备制造在超大直径盾构领域持续领跑，为全国重大基建工程持续输出自主可控的核心装备与技术方案。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
1: 中铁1662号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将应用于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针对工程难点，中铁1662号量身定制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重型装备的灵活可控与安全高效。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一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控室，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1: 在施工安全与效率上，该盾构机整机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

0: 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逻辑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中铁隧道局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袁冯冯：
1: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替代。今年啊，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0: 9月15日，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际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宣布，依托曙光8000 MCV 模式，原创高精度可扩展多矩大气模式，实现一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批量预报质量检验。请听报道。
2: 天气预报需要计算推演风、温度、水汽等要素如何变化，所谓5公里分辨率可以理解为用间距约5公里的网络模拟全球大气，网络越细预测越精准，计算任务量也越庞大。曙光8000承担的正是这项庞大的运算，其采用 CPU 加 GPU 异构体系，支持异构算力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及高精度数值模拟与低精度智能计算高效协同，让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分工协作。科研团队在围绕模式进行优化，使计算及时完成，预报结果经得起检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蒋庆谷：
3: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2: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精细化预报需求提升，数值预报必须在更高分辨率、更短时效、更强稳定性之间寻求新平衡。此次突破是自主数值模式与国产算力协同创新的重要成果，为我国气象预报领域向公里级乃至百米级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4: 气象这个应用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2: 目前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实验，为后续研究积累了经验，也关系着汛期防汛、农田生产、航班调度和能源供应。未来科研成果经过业务应用的检验，将逐步转化为公众服务。作为河南省重点打造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自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齐心协力，倒排工期，始终紧盯关键线路和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工。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5: 在周口中心港中心作业区南侧的铁路施工现场，百余台施工设备与600多名工人正与时间赛跑，全力冲刺10月通车目标。项目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交叉作业方式，轨道工程线上枕木与钢轨铺设，线下地基及附属设施建设已完成80%，预计本月底可全部完工，10月将完全具备开通条件。项目部二管组组长康震：
6: 目前那个所有工作面全工序都在全面的进行，做这个高强度的一个交叉作业，保证这个工期。
5: 这条自洛阜铁路引出直通港区的专线全长12.663公里，目前铺轨进度已达90%，开通运营后火车可直接驶入港区，集装箱经龙门吊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短驳环节，铁水联运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一期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7: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

0: 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业区去，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节约出来了。目前我们标站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九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1: 15、17，周口将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坚持以大港口带动大物流，聚集大产业，朝着1亿吨内河大港、百万标箱吞吐量、1000亿级临港产业目标奋力迈进，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公铁水空多式联运通道将越织越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2: 眼下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立足中原农谷核心区位优势，正在加快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建设，为3季度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3: 我手里拿的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精品火龙果，这个品质的火龙果呢，市场价格一般需要4块钱一斤左右，但是在这里批发价格只需要2.5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新鲜品质更好的精品水果。
4: 这两天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正式开业，产业园内一辆辆满载水果蔬菜冻品的冷链货车有序进出，档口前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周边群众正忙着挑选询价和装车。开业第一天，产业园交易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顾客刘晨旭
5: 买了菠萝蜜，价格也不贵，今天来这儿转了一圈，水果种类比较多。
4: 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定位为中原地区高端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总占地1200亩，建设了进口水果交易区、国产精品果蔬区、冻品水产区和冷链仓储区，配套有检验检测、电商直播、金融服务等设施。公司副总经理王志：
6: 首期入驻商户约300家，涵盖了国产南美果及东南亚、西欧、拉丁美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4: 项目启动以来，当地政府成立服务专班，推行拿地即开工、融缺办理等机制，协调解决水电气路等配套问题。1年半时间，产业园就从开工实现了开市。公司总经理王占胜：
7: 我们将引进更多的进口水果、品牌水果和产地优质水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带动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流通范围和流通规模，打造辐射中部6省的果品流通新枢纽。
8: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9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河南省旅游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出席并讲话。
2: 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李日红报道。9月15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河南信阳专场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8: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眼下，中原大地特色种植迎来丰收季，各地以品种优化、技术升级、模式创新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共同走出一条产销兴旺、农民增收的致富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咱这个石榴是今年5月份开始栽植的，大概种了有20亩，然后俺是一共做了是3个花期的。
2: 眼下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前方园艺基地的食用菊花进入盛放成熟期，即将批量采摘上市。基地负责人霍本闯：
10: 现在咱这个是通过短日照处理，叫咱的花子是现在开，后面这一盆现在已经有花苞的，是到国庆节期间开放，这边的话就是正常花期，10月底左右开放的。
2: 霍本闯说，近年来基地跳出种植传统观赏菊的思路，汇集国内20多个食用菊品种，开展本土驯化观测。在试用品种中，糖心菊表现尤为突出。
10: 开封这边都有吃菊花饺子的习惯，往年都是用这个金丝黄菊，主打的是这款这个糖心菊，它这个口感呢 有点发甜，就是主要用于涮火锅、包饺子、灌汤包里、挂点面糊油炸，包括可以做这个菊花刺身。
2: 开封的食用局走出了从观赏到食用的转型之路，而在南阳方城，另一种特色种植同样结出了增收致富的硕果。今年是南阳方城县清河镇后楼村嘉新绿耕农场种植猕猴桃的第七个年头，果品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不但种得好，而且卖得俏，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农场负责人王一山：
11: 今年咱8月25号开的园，第一年正式对外自由采摘，最多的时候一天将近200人过来采摘，回头客占一半。14亩开园才十几天了，现在已经销售7000多斤了，一亩地的效益也就是9000到10000块钱。
2: 走进安阳滑县王庄镇大柳树村的梨园，省农业科学院专家推荐的五行架管理技术，让梨树通风透光性大幅提升，不仅降低了农药人工管护的成本，还有效提升了梨果的口感和产量。技术员韩艳景：
12: 梨个头均匀，品相好，一亩能产7000斤，比以前提高了不少。销售不用愁，郑州的客商到地里头都直接拉走了。
2: 大柳树村村委会委员王长在介绍说，今年全村梨果收购价稳定在每斤1.5元，有力保障种植户增收。
12: 下一步我们村将继续深化合作社加农户加科技的发展模式，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还要进一步做优大柳树的采摘品牌，把梨园打造成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打卡地，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2: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大象新闻记者黄发燕报道。
8: 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吴露介绍，9月15号到10月20号三秋期间，我省降水呈现北少南多的分布。
13: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8: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0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情收晒，必于储存。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厉寒：
14: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8: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志宏：
15: 目前厄尔尼诺仍处于发展阶段，预计今年冬季迁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适期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9: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作为豫西唯一革命老苏区县，三门峡卢氏县深挖红25军长征历史遗存，修缮保护革命旧址，讲好军民鱼水红色故事，新打造7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年接待研学游客超50万人次。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聂永静报道。
16: 1934年冬天，红25军壮战卢氏，深陷敌军重兵围困。
17: 在卢氏县官坡镇蓝草村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正为研学游客讲述这段突围往事。危急关头，当地货郎陈丁贤带领2000多名红军将士，历时4天3夜穿越深山峡谷，突破铁索关，跳出包围圈。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3级调研员段从芳：
18: 常年奔走卢氏山野的陈廷

0: 前，熟悉所有的大路小径，是卢氏的活地图。他目睹红军军纪严明，其许百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便挺身而出，冒死为红军带路。
1: 为守护好宝贵的红色遗产，卢氏县成立全省首个县级红色资源保护中心，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修缮改造多处革命旧址，并联合湖北云溪、陕西丹凤打通跨省红色精品线。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石前奇：
2: 红二十五军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我们通过实物展陈、情景讲解，让参观者能够触摸历史，感悟信仰力量。
1: 红色铸魂，绿色富民。卢氏县沿红色线路布局连桥、河套等生态农业，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270多家，从业人员1.2万人，年综合收入5亿元。卢氏县官坡镇蓝草村村民董其元：
3: 我们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红色故事不仅教育后代，也实实在在改善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1: 在卢氏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精神正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激励着老区人民奋勇前行。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薛艳花：
0: 卢氏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节点，我们一方面扎实做好革命遗址保护修缮工作，深度挖掘系统整理红色资料，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4: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两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5: 9月15号，河南省知识产权维保中心传出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省16项专利榜上有名，其中金奖1项、银奖3项、优秀奖11项、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
4: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
5: 9月15号，河南大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议在郑州召开，围绕种养殖、生产加工、终端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推动落实全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4: 近日，河南省消防救援局等13部门印发方案，部署开展为期5年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通过消防常识普及、实操实训、疏散演练、案例警示教育等举措，提升全民消防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5: 近日，由河南广电牵头搭建的十亿刘真非遗4D可信数据平台在全国性行业赛事中荣获2等奖，标志着河南率先完成验证的非遗数字化可信平台搭建。该平台运用时域 4D 采集技术记录匠人技艺，破解了匠人技艺采集难、保真难、确权难痛点，让千年技艺获得数字生命。
4: 天气，今天白天南部阴天，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中南阳东部、信阳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东北部30到32度，西部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今天夜里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8号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9号中西部、西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0: 声。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每天制盐别超过5克，本周是中国戒盐周，您留意过身边的隐形盐吗？如何科学戒盐，避开高盐陷阱？看病就医的过程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患者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上。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迁移，简单来说，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来听记者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

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昭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 预立下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昭辉，
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昭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的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

0: 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菜肴将寡淡无味。但您知道吗？盐放多了，危害可着实不小。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容易增加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是中国戒盐周，915取的是就要五克的谐音，提醒大家每天吃盐别超过五克。日常生活里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呢？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来听记者报道。
3: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4: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3: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5: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3: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6: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的提

0: 一些高盐陷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 30%。 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3: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1: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监制是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深秋的清晨，金风送爽，当我们的脚步踏上三门峡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的木栈道，大自然正在以各种天籁之音的缠绵中发出一个个和谐的音符，让我们看到了天鹅湖湿地公园平素见不到的景象。沿着栈道前行，细微的晨光中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风掠过湖面，天鹅轻轻起舞，依然静静荡漾在水中。深空里的云朵此刻静静地在水面上飘游，仿佛听到了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在深情地呼唤着那些记忆和岁月。秋风吹过，登临周公岛，一路上美景延绵铺展开来，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展现在我们面前，又像是打翻的调色盘，将五彩的颜料泼洒在天鹅湖之间，置身其中犹如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秋天的三门峡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好一派自然生态，原野风光，秋天，秋风，秋韵，秋色，大自然犹如一支神奇的巨笔，构成了一派绚烂璀璨的和谐之美。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中秋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

0: 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起得早，福利多。接下来这个福利只给早起的听众，别人都没有。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专门给咱河南的早间听众开通了中秋专项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今天咱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您能在8点前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眼贴，早间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收音机、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智能按摩仪。偷偷告诉大家，这按摩仪别人都没有，只限早间听众，一定8点前打电话才算数，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早上一醒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手机字体调得再大，看着还是雾蒙蒙一片，出门吹点风眼睛就刺痛流眼泪，就害怕那一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您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带蒸汽会发热，市面上独一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通过热敷的方式快速渗透到眼部穴位，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出门买菜遛弯干啥都更方便，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大家尽管放心。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今早凡是赶在8点前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台早间专属的多功能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整整4重中秋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只给8点前打电话的老乡，晚一分钟都没有，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老婆提醒。
13: 喂妈，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
21: 下次再回来看你。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这次不走了，妈，
22: 不走了哈，
13: 妈，哎，
23: 走，
24: 妈，
13: 哎，快，快，妈，
24: 慢点啊。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